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4: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4: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4: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6: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5: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6: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4: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这是安藤玉子所唱的日语歌曲《新世界》。新的一天，美好的一天，新的世界的开始。

啊，这是新世界啊，安藤一子。每一天呢、啊，其实呢，你会发现说，我们也许感觉说是会是重复的，但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虽然说今天呢，起来了一样的，你会到阳台去浇浇花、浇浇水，但是呢，今天阳光呢，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或者说今天阳光的热度有多少呢？这个如果说是云层有多厚呢，对不对？都不一样了哦。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在路况的部分，先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哦，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好的，好，当然也非常谢谢啊，所有的工程人员啦，他们呢正在辛辛苦苦的为我们呢创造更好的生活。怎么说呢？修路当然就是希望说那个道路越来越好，越来越顺畅。那如果是修这个管路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污水排水管路啦，对不对？那我们以后家里面的污水那排出去之后呢，就不会造成地方的污染呢、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处理干净啊。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呢，又变成可以用的水了哈。好，所以呢，不同的行业啊，然后他们一样的在为我们大家做服务，那路况也是一样，修路更是为未来更好的道路更让我们行驶，对不对？哦、OK， 好，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这边的改建工程持续的进行，南下施工，北上提供双向行驶。32公里在龙过脉这边好的施工呢，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南回公路在大溪路段406公里这边的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2公里大鸟路段的这个挂网作业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呢，在414公里大鸟路段这边也是一样的挂网作业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还有413公里的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呢，北上外侧在413这边是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南新路段呢，425公里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好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以上呢就是哇南回内哈，南回这次呢哈有好几处的施工哦。OK， 那么如果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当然都可以互相随时的关照哈，随时的通报。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今天是礼拜二啊，234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呢朋友们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那另外呢就是在160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

职工从这个昨天开始呢，又是一个新的工期了，新的工期了，到十月份。那这边呢，双向管制哦，开放时间9:50到10:10跟12:00到1:00，所以早上的开放时间就只有9:50到10:10哦，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另外是15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啊，这边是9:30到10:30哈才会开放一个小时。那其他的哈179啦到195啦，乌路到新武这边的施工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哦。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哈。好，朋友们，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安全上最重要，对不？是嘞，是嘞。好的，好的，来这个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开车路上的好心情。好，这是跳跳糖所唱的韩语歌曲《我的爱呀，我的爱》。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有时候看到一些的这个新闻故事呢，你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或者是佩服，因为有些人他们坚持着能够遵守一些传统，所以呢才让我们现代的人后代的人呢还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传统工艺，或者是能够看到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作品。

这边看到的呢，就是有一对德国兄弟哈，他们把千年制炭的工艺传承下来了，坚持用古法以土窑来烧制。这个呢是需要24小时轮班守护的，产量虽然少，但是品质却非常的好，发扬了独特的山林文化。嗯，

好，在德国的哈兹山脉森林的深处，有一座座覆盖着泥土的巨大土窑。好，那你看到这个土窑呢，缓缓的升起了白烟了。这个呢，就是延续了超过1000年的传统烧炭的技艺。伊莫费尔德莫跟弟弟萨夏费尔德莫呢，他们接下了父亲的传承，成为德国少数仍然是坚持用古法来制炭的职人，希望说让这项濒临消失的文化资产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在哈斯费德小镇附近的森林里呢，兄弟两个人就把这个榉木紧密的堆叠成高大的木堆，再覆盖泥土形成传统的土窑，只留下通气孔控制氧气的流量。因为木材呢必须在低氧环境当中缓慢的闷烧好几个礼拜，才能够转化为高品质的木炭。为了防止窑内的高温过度燃烧成灰烬，他们跟少数的员工必须要日夜24小时轮班来守护着控制这个火力。费尔德莫表示说，他们采用的制炭方式跟1000多年前哈兹山区居民们他们所用的方法是几乎没有差别了，希望说用这样的一个传统土窑烧制木炭能够延续这片土地传承千年的工艺。哈兹山区曾经是德国重要的矿业重镇，数百年前当地开采的银、铅、铜、锌这些矿藏呢，制炼矿石需要极高温，当时只有木炭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热能，因此烧炭业一度成为支撑地方经济的重要产业。当时有数百个家庭都是以此为生的，也形成了很独特的这边山林小镇的文化。但是随着矿业没落了，工业燃料兴起了，传统的烧炭业就逐渐的式微了。现在德国就是剩下少数的职

人仍然坚持这样的古法制炭。菲尔德莫兄弟接手家族经营的这个木炭厂，每年只有生产大概40吨的木炭，但是他们的木炭完全采用山毛榉木做制成的，燃烧时间长，活力稳定，而且温度比较高。相较之下呢，市面上许多进口木炭都是以混合木材背木料跟木材边角料制成的，虽然成本比较低，但品质跟燃烧表现是有所差异的。因为他们坚持哈，就是以制炭为业，那也坚持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手工艺传承下去，所以他们兄弟两个呢，哈，也成立了烧炭历史博物馆，还有纪念商店啊，跟餐厅，让游客可以了解哈兹山区的产业文化，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观光跟文化体验的结合，为传统的工艺开创新的生存模式。当然近年来呢，在欧洲各国也越发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所以许多逐渐消失传统的这个技艺重新受到的关心跟关注。费尔德莫呢，他们也期盼着未来能够由下一代来接棒，让家族的工坊呢能够持续的运作，也继续在这个哈兹山林当中能够继续传承这个制炭的文化。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一种坚持，因为很辛苦，对不对？你想想看，第一，那个木炭，你看如果烧制出来之后，当然还要做处理啊，对不对？然后呢，在每次呢，有24小时要轮班啊，然后他们是在现在为了好像有使命感了，又成立了历史博物馆啊，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哎。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就是我说的哈，那种家族的使命感吧。当小时候呢是以此为生，然后按照这个制炭业所传承下来的那个精神，他们一样的一步一步还是要按照古法来炼制，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哦。

可是据他们来讲啊，当时呢，他们两个兄弟能够一起，就是胼手胝足的，一起能够把这个生活文化，当时的制炭文化传承下来，然后呢，一起开着餐厅，一起来做所谓的这个产业的观光的部分，希望透过这个观光，能够让大家来认识哈智山区曾经有的这样的一个制炭的文化，好，这都是一种劳力活，但是呢，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叫敬佩的。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制炭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在台湾也是有很多职人职，就是职业的职。职人精神呢，就是说呢，他是很专注专心的在自己的这个想要专注的工作上面。不管是煮一碗我们说豆花，或煮一碗面，或者呢就是一个玻璃的工业，或者呢就是我们说的木工业，通通都是甚至呢雕刻佛像啦，或是雕刻这个布袋戏的这个木偶啦等等哦，在各行各业都有这种职人都是有那样的一个希望传承艺术文化的那个使命感。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碰到这样的人，我都相当相当的敬佩哈。好的，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哈，这就是千年制炭工艺，德国兄弟会汉坚守坚持古法来制炭，发扬独特的山林文化。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呢？是不是还能够坚持呢？朋友们，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哦。我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自己认为的使命感呢？好，最初的梦想，好，宇宙人所唱的歌曲《生活加油站》，一起为你我的生活加加油、打打气哦！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最初的梦想，宇宙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最新预测，白海豚将在周六逐渐北转，而周六到下周一是台风对台湾影响较显著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需防大雨，而北部山区需防豪雨。实名制报关系统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的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3: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部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顶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印制行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征求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

0: 本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置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3: 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2: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Shen，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就是森林诗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旋律？有没有哈？就是好像在森林里面呢，缓缓的，让这样森林分多精哈，来疗愈自己，让这样的在森林里面呢，从树叶缝当中呢，挥洒进来的阳光啊，滋润自己，照耀自己，让自己好心情。有没有想到这种画面、这个旋律？好，南方之星所唱的日语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哈，我们的路况会长喽，交通交通不好的在。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不好的在。

交通路况不合理，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十点三现场节目，在安台东。关于的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爱会记得哦，好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好，开车在外，咱讲安全上最重要，对不？好的，来看一下呢，好，需要注意的一些的哈，这个道路的施工地点，好，还有呢，就是这边的一些交管措施。好，今麦来讲，好，你知。

好的，来看一下咯。好，我们看到的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整体来说目前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已经慢慢增多车辆了哦。大家往来这个路口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保持安全车距。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更是要有所谓的反应的距离哦，哈，不要的靠得太近了。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东河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哦，就在台十一线的129.6。好，到126.1，限速60公里，如果是超速的话呢，就会罚款喽。好，请注意。

好，台九线的310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施工，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台九线32公里哦，这边农过麦呢，这边边坡工程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在大溪路段，在大寮路段，这边都有施工。那大寮路段这边有三个地方的这个施工点哦，分别呢在412公里，这边是挂网作业；414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一个是在南下外侧施工412的时候，一个是在414是在北上外侧施工。另外413公里的灾害修复呢，在北上外侧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喽。425公里南新路段的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和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那这边的这个管制路段呢，234呢都是管制通行的哈，那通行时间就是一样的，到礼拜五才开始哦，五六日才是通行的哦。另外呢，就是在160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那这边呢，就是有管制时间，好像双向管制，这是8点到5点，那开放时间9点50到10点10分，这是一个新的哈，一个施工的点，是新的一期的施工。好，1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这边呢是9点半到10点半呢会开放一个小时，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那么现在目前还是管制时间的179公里到195公里雾路到新武这边有8处的施工，这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啊，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级3嘛，拨通之后呢，一样的按81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哦。好嘞，安排欣赏歌曲哈，这是繁华拢是梦哈，林怡所演唱的歌曲。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奇人异事，
2: 生活就是要随时 have fun， 想要开心绝对少不了景广。
0: 欢迎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各种单元随选随听，赶快订阅，
1: 平日例假日都来听景广。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哎，大家好，我是孔康。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在讲，你有在听吗？没有嘛。所以啊，现在那些投资老师看不到也听不到，你为什么要相信呢？你期待的是好老师带你上天堂，但事实上，这些老师是在利用你上天堂呀。

注意哦，加入投资群组之前请拨165反诈骗专线，防诈165，让你防诈招数不落伍，再让诈骗集团去吃土。

询问，或者是呢就是有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面都很多的案例啊，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就是越学越聪明，识诈才能防诈呀。好的，这个是动力火车跟911所唱的台语歌曲《探笑脸》。

跟你讲，不是跟我讲哈，我跟你讲哈，你唔通跟别人讲哈，大家拢嘛是安尼对无哈？我跟你讲一个秘密的哈，你唔好跟别人讲哈。结果咧哈，到时阵拢是别人跟你讲，哎，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你唔通跟别人讲哈。结果是跟你讲出去耶，有没有呢？哎，很顺的哈。好的哈，8:58，好40秒。好，目前呢有几个新增的这个路况情形呢，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哈。在台九线的332公里到333公里鹿野路段这边，零星的配电线路树木的修剪维护，

0: 好，那么占用双向机慢车道哦，那主线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好，所以没有问题的，一直要持续到九月份。哇，那这整个的一个工程内哈，从现在开始呢，一直要这个持续的哈，就做修检作业啊。另外呢，就是在南回那这是在南横了哈，南横公路的部分呢，这边还有新增的一个点哦。那这个点呢，就在碧山隧道177公里哈，这边好，那么177公里这边呢，灾害修复呢，机动性的管制哈，在177的地方啊，联合到了雾路到新武的179到195，哇，那总共就9个施工都是机动性管制了哈。好，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咯。 OK， 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我们准备九点对时。
1: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警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界的 Home Bob DJ， 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到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164.7公里靠近大甲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143.3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稍走在国道5号北上13.6公里过平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清除完毕。国道2号西向13.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0.1公里，但将大桥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68线东向7.5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11.8到13公里之间，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5: 地方推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6: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地方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5: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现在九点零七分。来，这是恩惠的歌声，十八般武艺拢会晓，来，十八般武艺。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给你知。好，来看到台东哦，我们台东啊很多的这种活动，而且呢包括了我们说的身心灵啊、艺文啊，好，通通都有哦。在这边呢也跟朋友们好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可以的话，就安排时间去参与，你会发现到我们台东真的很不一样哦。很多的透过很多的那个层面去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甚至呢是国外的不同国家的人一起来到这边，好，来做一个分享跟交流，这个是很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幸运的，好，就是在台东地区，然后就透过这些人的串联跟服务，我们就可以了解好这个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的知识啊，或者是一些专业或者是艺术交流哦。好，台东县政府举办第四届的2026台东国际南岛影展，好，那在这个礼拜天呢，就做了一个整个影展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那但是呢2号呢在就议会的下午的时候呢，在就议会举办了国际影人联合座谈会，邀请这次参与南岛影展的国内外的导演、制作人、策展人以及在地文化实践者，还有就是我们的观众一起齐聚一堂，展开跨国界的深度对话。这次座谈呢，不仅是影展的核心亮点，更象征台东身处南岛世界的一个枢纽的位置哦。

联合座谈呢，以回家离家为主题，聚焦创作者的拍摄经验、制作历程，在流动跟漂泊当中寻找

岛身份认同跟归属的共鸣。那整个南岛影展的策展人南美瑜呢，他引述了哲学家就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观点，说家呢是身体得以安顿在世界的空间的形式。然后按照这个概念啊，在后殖民跟海洋民族的语境当中有多重的面貌，让大家呢根据呢每个导演或者是制作人或者是透过呢各种不同的这个面向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呢透过影像的一个这个呈现来表示什么叫做离家跟回家的感觉。那其中呢有所谓的这一次呢也是有参与的这个影片呢，比如说里面呢有包括了比如说一位老人家呢，他到年纪大的时候就是他想要回去寻找他的一个就家乡，然后从这个在回程寻找家乡的过程当中，他就回忆了之前小时候姐姐为了保护他，然后可能当时呢这个周遭环境的影响，然后呢姐姐也是在一些事件当中他过世了，但是这个姐姐的过世对他的影响，他会开始探讨到底要怎么样的生活跟活着，然后呢跟姐姐那种情感的连结等等，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他就回忆起来了，也做了一个修复的过程跟疗愈的过程，当然也找到了他最后心安的点。这是他在面对自己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呢，他知道说已经到最后阶段了，那他要怎么做，那是一种自我的陪伴。他离开了家乡然后到这个都会去工作了，然后也在那边就成家了然后养儿育女，然后呢这个儿女们呢都离开了家里以后呢各自生活，他自己独自一个人了。好，然后在面对自己的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做的所谓的离家到回家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真的觉得说有时候透过这些专业这些领域，他们去邀请就是这些这么棒的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影片来让大家来分享，透过影像让大家直接可以就是触动到自己的内心最深处的那个需要，甚至呢可以开始去真正的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不容易，对不对？好的，好，那么这次呢8月2号整个座谈会结束，8月3号4号呢就会安排这些国际级的这些的国际来，应该是说国际的有名的这些导演啦还有就是制片人啦等等到跟台湾的这些影人一起展开部落的参访，就是邀请就是邻近的部落族人一起来参与来讨论，也就是一样是南岛文化的这个土地呢，通过离家回家回家离家这样的一个主题能一起来做分享。我真的觉得蛮用心的所有的步骤呢不是只有一个活动而已不只有一个活动而已，而是能够持续的更深入的去探索这个需要。那至于说身心灵活动的部分呢持续的有些讲座在进行当中也是邀请很多的专业的人士透过包括了很多不同领域的身心灵的疗愈的方式送波啦或者是呢潜意识的探索啦梦的解析啦或者是呢舞蹈的疗愈啊音乐疗愈等等所以朋友们呢可以去就搜寻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安排时间去做分享。好，这边非常感谢呢我们的这个听众呢说台九线的314公里德高路德高路段两侧有砍草那另外呢就是南下的部分在316公里米国学校到关山慈济的部分呢机慢车道有摆放交通锥在施工当中好的非常谢谢小俊那么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跟刚刚说的路段好不好，好，感谢您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也随时欢迎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0000-123好，拨通之后呢一样的按8一路发感谢感谢，好来徐佳莹的歌声心疼北北。好，如果你是身骑白马你会想骑去哪里，好，你若是说古早的人古代的

哈，这是王伯灿啦，心情啊，贝贝，哎呀，真的是这首歌曲哈，好多人呢都是会在 KTV 的时候呢也会哈来演唱，对不对？哈，点播了哈。好，来来来，也跟朋友们呢哈再来说一下了。OK OK， 这个打诈仪表板最新的诈骗案例。诈骗案例，急难救助当诱饵，诈团调到电信门号。好，这个案主呢，这个例子里面的主角，主角呢，不管是男生女生了，就是主角，他说呢，我在TikTok 滑短影音的时候，看到了一则介绍跟银行配合的专案补助影片，内容提到呢，只要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到一笔补助金。恰好自己手头也不宽裕，就想要了解看看呢，到底有哪些的补助项目呢？因此呢，就点进了影片去查看了。看完了影片介绍，我就透过抖音聊天功能跟对方联系，询问说，哎，可以怎么样的申请？哎，有细节有哪些？对方就回复说有专人可以协助办理。那多数人都会按照流程配合，都能够顺利的申请到补助款哦。于是呢，对方就要我加入一个 LINE 的账号，表示说后续申请程序呢都可以由客服专员来协助。后来呢，客服专员说啊，补助金的核发需要经过国际银行进行资格检验。银行端呢会透过电话跟我联系，不过目前我们的这个门号无法配合验证了，必须要去申办一张全新的 SIM 卡才能够跨出审核第一步。于是我想说，哎，既然说有人啊就是已经申请成功拿到钱了哈，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照着对方的指示就去某个电信门市办妥了新的 SIM 卡，立刻回报对方，希望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审核。哎，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啊，对方又说了，为了方便银行作业哈，需要呢，就是我要这个寄出资料。我也没多想啊，于是呢，就把这个信卡呢，一样的哈，按照指示交货寄出了。隔几天呢，我就会主动去询问最终进度。每隔几天，哎，怎么没有了？后来都已读不回了。哎呀，糟糕，这个时候脑海里面呢就响起了警铃，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越想越不对劲哦，上网赶快搜寻相关资讯。哈，什么？原来别人也有类似的状况，原来我受骗了。

好的，这就是呢，啊，诈骗的陷阱，啊，诈骗的骗局。好，这是这一次呢，在打诈仪表板最新的诈骗案例哈，急难救助当诱饵啦哈，就是诱骗一些呢，这急着需要钱的人，然后觉得很简单啊，你只要去办一张信用卡，然后呢就告诉我，然后我就帮你做准备了哈。结果没想到呢，好了，诈骗集团骗到你的电信门号了哈。好，所以很多的诈骗手法哈，真的是出其不意，对不对？你根本没想到，但是他们就想到了，他们就做了哈，对，做了这样的一个骗局。我们要越学越聪明哦，哈，赶快呢了解这些的这个案例的过程哦，然后呢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又产生了一道防线哈。好的 ，Hello Hello， 哈，脑袋瓜醒一醒啊！好，这是安心雅的 Hello。

今天你好吗 ？Hello， 爱心雅所唱的歌曲9:29:30，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进一步攀升，来到6125人。此外，地震产生的瓦砾目前仅清除了16%。综合外媒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7.2以及7.5强震，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拉州。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影响略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6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2: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贤明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交由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蜜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蜜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3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19公克。”凯他命毛重0.38公克，依托米纸原液毛重236.08公克，依托米纸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欺

0: 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金源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类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3: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2: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两成，五年的存活率不到五成，换句话说，十个人中有五个人活不过五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氯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类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我们知道说，在台东呢，在东海岸这边呢、啊、对不对，到十一月的时候，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冲浪的这个国际冲浪赛，对不对？那你知道吗，狗狗也有冲浪锦标赛耶。好，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在哪里？还不是在台湾了，不是在台东的金尊，是在加州，美国

好，那么赛事呢吸引了这个来自各个地方的这爱犬们一起来参与哦，各种体型的爱犬们都有，从小型的猎犬到拉布拉多大型犬，他们呢都是跟着主人一起在玩冲浪，然后呢现在可以成为比赛的选手，站上了冲浪板。那依据他们站立的时间、浪况的掌握，还有乘浪乘风破浪乘浪的距离，还有他们这个自在自信的表现程度来做评分啊。好，当然呢这个狗狗他们要不要穿上这个护目镜啊，有诶有诶，然后呢穿着色彩鲜艳的救生衣，救生衣一定要有的。好，那么在饲主的协助之下呢，他们就抓准了浪头，然后噔噔噔噔，然后呢滑向岸边哦。每完成一次精彩的冲浪都赢得了满堂彩，就是大家的欢呼哇哦。除了个别赛呢，还有这个多犬共乘啦，还有跟人跟狗狗一起组织的这个趣味竞赛哦，考验彼此之间的默契啊，当然的温暖的感觉啦，也是一种乐趣啦。那同时呢，现场当然是结合了流浪动物认养跟地方动保团体的这个一些的运动赛事的意义，也就是说呢，现场摊位在宣导就是爱护动物还有认养流浪这个动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爱护动物的意识。好，真的很有趣，可是他们真的能够抓得牢也是很不容易，对不对？而且呢各式各样的色彩鲜艳的救生衣化真的是很，我觉得很有很温暖，然后很有人情味，而且呢也是觉得很特别的一种比赛。那你就会很好奇了，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好，这个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呢，正式的名称是北加州狗狗冲浪赛事及世界锦标赛，在北加州就是一年一度一年一次一年一次狗狗冲浪赛，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创办的哦，就开始做比赛了哦。

当然啦，获得比赛的哈，当然就是也是会就是获得了哈，就是冠军的奖牌啦哈，然后大家呢就会觉得说哇就很有荣耀感哈。那你就好奇说，那到底都是小型犬胜利呢，还是大型犬胜利？都有哎、欸、哈，都有哎、欸、哈。小型犬呢，就是像梗犬啦哈，然后也有中，还有就是这个中华国斗牛犬呐、啊，是属于中型犬，对不对哈？有中型犬的冠军，有大型犬的冠军，哈，还有这个小型犬的冠军哈。好的。那我在想说哈，我们在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无奇不有哈。透过生活，透过生活旅行相爱，我们就慢慢去了解哈，还蛮有趣的。好，来想象一下哈，这个冲浪的感觉好不好？狗狗冲浪的感觉。好，来这位的胖胖布丁狗。好，这是雅佩姐姐、依宁姐姐所唱的歌曲。

噔噔噔噔，还是觉得好幸福呢！哇，尤其是狗狗呢，玩水玩得很开心，跟主人玩得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只觉得说啊，就是跟大家一起玩，他绝对不会比着觉得是比赛。就狗狗的视野来说，视觉来说，哈。好的，好，在这边呢，也要跟朋友们呢再次提醒呢，哈，关于这个路况的部分，哈，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了哦。好，那这边呢，好，我们看一下台九线纵谷线在关山这边，有关山的听友提供说呢，314公里德高路段啊，两侧砍草当中哈。另外呢，南下的316公里美国学校到关山慈济这边，基门车道呢摆放了交通锥哈，这边也在施工哈，经过的时候能够特别留意注意一下喽。好，310公里，好，310公里这边，好到311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哈，这边提供双向行驶。台九线332公里到333公里路野路段的零星配电线路跟树木修剪维护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呢是正常通行。342公里龙贡脉这边的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哦。南回公路，哈，大溪路段的施工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2公里大鸟路段呢，三侧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414公里大鸟路段三侧边，好，也是一样的边坡的挂网作业，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3公里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呢，就是南新路段，好，南新路段这边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哈，以上呢就是关于在南回公路这边特别要小心注意的哈一些的这个施工状况哦。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现在9:50到10:10开放的路段，在丽园路段台阳实线160公里的地方。好，那么到10:10之后呢，又会管双向管制，到12:00到1:00，好，才会再开放了。另外是在155公里这边，好，这边是9:30到10:30开放，好，就是也是丽园路段这边两个路段不一样，好，施工点不同哈，那大家留意一下了哈，这个时间点。今天呢是礼拜二啊，所以234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管制路段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好，所以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一下，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哈，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哈，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的，刚刚讲到了哈，狗狗冲浪，好，来接下来呢，欣赏的是火星人唱的冲浪。

好的，冲浪冲浪。哎，火星人所唱的歌曲哦，冲浪。好，我们呢，台东哦，每次呢到了这个年底啊，就冲浪的时候，冲浪季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好多的这种摄影专家，还有呢喜欢冲浪的家族朋友们呢，好，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就会在现场呢来拍出很棒的哈这些照片。同时，当然参赛的选手，他们呢在乘风破浪的哈这种过程当中，哇，那真的是非常的美，充满了力与美的感觉哈。那么就是，但是这是要很高速技巧的啦哦。OK， 好了，9:57，好50秒。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待会儿呢，节目时间会交给十点布兰吉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的收听跟陪伴。米林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顺心如意，有美好的一天。好，明天早上7点，米林跟您在空中相会喽，拜拜。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Boxy，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喽。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181.4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散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4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四五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燃起，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一路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8分。

先看到天气，在台东今天天气是晴时多云，天气稳定，但是炎热要注意防晒跟补水了。在沿海地区和兰屿绿岛要注意长浪发生。那在花莲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舒适偏热，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哦。今天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哦。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

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 342.2 到 342.3 公里，还有 342.7 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遍布了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 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 412.4 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414.8 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 413.8 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

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时间10:19，接下来开始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

到太鲁阁是管制的、哦、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哦、另外呢，在台八线这边有7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宁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再放行5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3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10:25来补充在太麻里台九乡三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跟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建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民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免费赠品的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机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5: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4: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亲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静妮报道。
6: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卸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卸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7: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6: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8: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

0: 感谢部长的邀请哦，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哦。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1: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今天天气看起来呢，还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那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午后是中南部地区几个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还是留意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像目前台东已经都有长浪的出现，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哦。而周五以前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逐渐的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的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而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地区雨势变得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都是有阵雨的出现哦。不过实际这个降雨还是要看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另外呢，在台八线七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宁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五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

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时间10:53，那在苏花公路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路段，在8月4号一直到8月9号哦，配合马炭安溪桥钢梁运输作业，会做道路封闭管制的时间呢，在东澳到南澳会在晚上11:20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会在123.4公里跟121.8公里。那在晚上11:30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13.5到123.4公里。那在凌晨0:20就会做全线的开放了。那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在凌晨0:30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是在165.7公里。

凌晨的0:50会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54.7到165.7公里，那到了凌晨的1:30就会做全线开放。

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标线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还有呢，在台东市区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
1: 嗨，我是诱人。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了高雄路段有故障车停封路肩，继续往北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是车头速缓，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在大南交流道前有木条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闹台65线北上3.1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小货车事故跟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

0: 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00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素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8: 周五节昨天啊，打电话的来啊，公安到的试用电话，一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几块啊。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几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搞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遣女警官跟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婆仔啦，啊婆仔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讲我是卖账户的，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要对夜警车去啊？十几分钟，给我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宾馆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啊，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仔载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而且这张传票是假的。
7: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3名第1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吴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9: 那假检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哈、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啦。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像如果他有做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拘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还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

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另外呢，在台八线七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宁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5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

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十一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爱着你。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标线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30到2:00实施。花莲县警察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30到2:00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听闻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闸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3: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2: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的专业服务。请听以下的报道。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4: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1: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花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6连霸，更是农业与环境及食安与卫生项目拿下双料冠军，展现了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5: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6年获选食育力五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4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6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5: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

0: 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因为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哦、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哦、另外呢，在台八线七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临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五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竹花公路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人到崇德路段，在8月4号一直到8月9号哦，配合马炭安溪桥钢梁运输作业，会做道路封闭管制的时间呢，在东澳到南澳会在晚上的11:20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会在123.4公里跟121.8公里。那在晚上的11:30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13.5到123.4公里。那在凌晨的凌

点二十分就会做全线的开放。那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凌晨的零点三十分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是在165.7公里。凌晨的零点五十分会做全线封闭，管制

0: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标线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1: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阿面里面才是最漂亮，其实不用抹粉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吹。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26.5到27公里，三重路段前有麻绳掉在中线车道，南下342.4公里在高科匝道掉落大纸箱，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路段有很多纸屑散落，继续往东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台66线西行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另外呢，在台八线7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

木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西畔路段、临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五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 9.4 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 216.1 到 217.6 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 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 4.8 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 8.2 到 9.1 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 7.5 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竹花公路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路段，在八月四号一直到八月九号哦，配合马炭安溪桥钢梁运输作业，会做道路封闭管制的时间呢，在东澳到南澳会在晚上的11:20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会在123.4公里跟121.8公里。那在晚上的11:30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13.5到123.4公里。那在凌晨的0:20就会做全线的开放。那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凌晨的0:30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是在165.7公里。凌晨的0:50会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54.7到165.7公里。那到了凌晨的1:30就会做全线开放。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标线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12:26，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王燕威的《天使亲吻过的声音》。那花莲朋友，下次有机会再见。台东的朋友，我们明天早上10点再见喽。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凯达格兰论坛登场，总统与民主伙伴打造飞鸿供应链，处置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新制下周一上路。

0: 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 Jason 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教育强震，台积电 JASM 晶圆厂已全数复原。为了支持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捐款2亿5000万元日元用于赈灾行动，同时发起员工募款，以实际行动关怀在地伙伴。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政府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4: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证交所宣布修正施行超过30年的公布注意记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下周一开始，短期内交易热络或波动过大而被列为处置股的股票，处置天数由原先的10个交易日缩短为5天，撮合时间由原先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统一加快为2分钟。新规还增订每半年定期检讨的机制，希望有效维持市场流动性。今年5月，联发科被关紧闭10天，成为史上最高价处置股的案例，可能将永久走入历史。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4: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

0: 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股道琼指数周一写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下跌293点，以43092点开出，但随后呈现 V 型走势，最高上涨526点，持续在月线进行攻防。目前指数下跌126点，来到43259点。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发生气爆，波及两家店面以及一户民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迅速扑灭火势，事发原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3号深夜11点多获报，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发生气爆，立即出动11车23人前往抢救。分园消防分队分队长陈柏豪表示，现场为一栋2层楼铁皮建筑物，屋内窜出火光，消防人员不水行灌救，火势迅速扑灭。
3: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啊，发现红爷汉堡店这边啊，里面已经有火势了，那防控。其他周遭的建筑物啊，也有被爆炸波及的现象。一间是那个自助餐，那一间是娃娃机店，那另外一间是一般的那个民宅。这次幸好是在夜间，那刚好店家都在休息，那娃娃机店也没有客人在里面，所以这次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2: 气爆地点位于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一家连锁早餐店，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4: 我头头迄个感觉是叫是车祸啦，啊种车祸嘛，唔是安尼，啊都挂过，啊火就倒来啊。
2: 早餐店老板娘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她表示中午已经打烊，下午曾到店里进货，店内瓦斯桶都有关闭，确切气爆原因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3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1号苗栗路段昨天下午发生自撞事故，驾驶与乘客弃车逃逸，远警调阅监视器追缉，并通知车主到案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道2队3号下午4点多获报，国道1号北向134.4公里苗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远警到场发现车内空无一人，调阅监视器后，初步研判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行经事故点时，疑似因为操作不当自撞内侧护栏，车内两人随即弃车逃逸。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说：“
6: 驾驶人及乘客共2人，均疑似为外籍移工。于肇事后即弃车翻越中央分隔岛，穿越南向车道，径自逃逸。 本大队将通知车主个案说明，以利后续处置。
2: 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毁损，原警已脱掉毁对部，并全面调阅沿线监视器，追缉涉案人行踪，以厘清事发原因与确切身份。国道二队呼吁拥堵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切勿分心。

0: 或疲劳驾驶，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68岁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远警拦查，并在他的口袋内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3: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意，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数发部与国内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站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6: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000000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

0: 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6.8公里中和前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南下415.2公里，在三林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机车道。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明天登场，一连实施10天9夜，今年首度扩大在南北各一个旅，全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循序渐进强化各式武器与无人机操作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提升单兵战绩以及部队整体战力。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现E2Me值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4: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3: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又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1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6: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至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100万元。
5: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100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81岁妇人洗肾回家，却遇上电梯故障，上不了5楼。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南门派出所获报，暖心的员警背着妇人爬上5楼，安全返抵住家。记者韦金妮报道。
7: 刚从医院洗肾结束回家，却碰上大楼电梯故障，年迈老妇人双脚无力，无法爬楼梯。正当家属束手无策之际，幸好有热心员警伸出援手。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8: 81岁杨姓妇人从医院洗肾返回5楼住处时，因大楼电梯故障，妇人双脚无力，无法上楼，且有时紧

0: 情形，陪在身旁的女儿与司机顿时不知所措。同人获报后，马上展现同理心，并排除万难，以背负的方式将长者一步一步护送上五楼住家。
1: 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邱伯凯、郭怡慧以及实习生蓝怀阳等人接获勤务中心通报，来到现场。考量老妇人身体虚弱，而且无法自行上楼，员警随即决定用人力接力方式协助众人，一步一步的徒步爬上五楼，顺利协助妇人平安返家。老妇人跟女儿看到员警汗流浃背，心中万分感动，对员警雪中送炭的暖心举动表达由衷感谢。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只迷路的约克夏犬竟然自己走进派出所，就在警方积极协寻饲主时，一名郭姓女子焦急地跑到所内，感谢警方暖心照顾。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大门前的监视器拍下一只约克夏犬自行走进派出所，在值班台前驻足等待，仿佛知道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警员吴义汉、陈乃荣立即提供饮用水并悉心照料，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协助查找饲主。就在警方积极协寻时，一名女子慌张地到派出所报案，表示家中约克夏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去，全家人四处遍寻不着。员警马上告诉她，爱犬正安稳地待在派出所，不用紧张。女子一看到狗狗，激动地上前抱住，放声大哭，还责问狗狗为什么要偷跑出来。狗狗在主人的怀抱中，像在道歉般的摇着尾巴，又亲亲主人。郭姓女子不断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对警方的暖心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看到爱犬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中大石，也为这场走失惊魂画下温馨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会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男女都应及早接种。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去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说，
5: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公费接种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4: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李秉颖医师也表示 ，HPV 感染并非只有单一传播途径，并且涵盖全年龄，不论男女都有感染风险。若感染持续超过一年未消退，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到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两剂间隔6到12个月，已获得完整的保护力。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推动的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审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7: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净林减碳工作。
6: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净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

0: 林碳汇建立示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八月推出五场征才活动，提供超过53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0: 九家企业征才，共释出250个工作机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之外，更结合免费的面试形象打造及健康检测服务，由专业老师提供发型整理、基础彩妆、修眉等服务，现场亦提供血压检测、腰围测量、体脂分析及健康卫教说明。
1: 分署表示，事先报名参加框住美好暖心小礼物相框手作，可以把暖心小礼带回家，以及就业大富翁互动闯关，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各项政府就业资源，让求职之路增添温暖跟收获。整个八月总共五场征才活动，释出超过530个工作机会，邀请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详情可洽询台南就业中心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0,000元的奖励。记者张允报道。
3: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两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三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0,000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0,000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3: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6.6公里，在三重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材掉落。再往前一些些，358.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木材。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05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54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3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都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交流道有轮胎皮。台76线东向26公里，在林厝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4日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一样又是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一天哦。不过早上呢，我真的有感觉到，好像这个风啊，哦，还有这个温度的部分呢，虽然说还是一样很晒很热，不过些微的感觉啦，哈。好，那当然有这个些许的微风吹过来，好像是在暗示我说这个天要开始变化了吗？好，昨天呢也有跟这个玉芬姐姐聊到哈，这个海豚台风啊，今天是在海上玩水哈，在打转。好，那到底呢会对台湾哦有哪一些的这个天气的影响，或者是相关的动态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8月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下午的1点钟，那在中午前后呢，阳光都是比较容易直射的哈，会觉得好闷热，就恰压哈，好，甚至进到这个车子里面就已经有感觉了，不要想说有这个微风在吹，好，那就会比较凉一点点啊。到底下午呢，哈，会不会有下雨的情形，让大家稍微比较凉爽一点点呢？期盼久旱逢甘霖哈，这个心情就对了。好，我们待会一样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呢，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先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用这一首歌曲，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地盘，来到 FM94.3， 在我的地盘，你可以听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现场演唱版本的《我的地盘》。

听到的歌曲，周董周杰伦的《我的地盘》，下午的1:13，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晚间在马祖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明天8月5号呢，随着这个水汽增多，台湾呢在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也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山区呢，在明天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可以看到哦，在这个天气的变化上面呢，好像明天水汽增多啦。好，那甚至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包括我们台东东半部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要注意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两天身边有朋友喜欢冲浪的，来到台东想说，台风还没有进来哦，这时候浪况呢是最好的啊。那当然呢，这个水域活动、海域活动的安全，都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再来看到呢，目前在我们今天呢各地的天气概况呢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好，那要注意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山区要有这个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后两天台湾附近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会比较明显。那台湾海峡对流云系移入中南部的清晨到上午的时间也会有零星降雨。好，那持续呢一直来到了礼拜五，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的降雨会比较多，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近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是台湾最接近台风的这个时刻。好，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平地以及中部山区也有大雨。下个礼拜一各地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但中南部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还是会持续。好，那再来看到呢，目前礼拜四之前呢都是维持典型的夏季高温的天气形态。那午后会有雷阵雨，但是呢礼拜五随着白海豚台风接近，天气逐渐会转为不稳定，

好，目前呢是中度台风白海豚，那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往西来移动，预计礼拜五礼拜六相对的比较接近台湾。那后方呢还有一个低压系统的影响，所以北方高压逐渐的往东来移退，那台风呢有机会高几率呢在台湾的北方北转。好，那目前呢白海豚短时间内呢将会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预计周末会通过琉球海面后会逐渐的往北转。好，不过呢部分的这个台风预测模式呢还是会预测这个台风偏西来前进，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持续呢在节目当中会提供给大家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天气还有台风的动态。好，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呢，随着这个礼拜呢一天一天的日子接近，接近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台风呢未来会越来越近。好，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近几天不管呢台风是怎么样走，我们还当然是要提醒大家要有这个预防跟准备来做好防台准备的心情。好，所以呢如果该比如说户外的一些悬挂物啦，可能有一些东西啦，那淹积水的地方呢，我们提早的先来做好这相关工作的准备或工具的准备哈。好的，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天气稳定但是炎热的，那要注意的是降雨几率 10%， 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好，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穿着比较透气，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凉感的一个感觉的啦齁，那防晒跟补水都还是相当重要的，在户外呢千万不要在太阳底下齁直射的地方站太久，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来避暑一下躲太阳一下。那在室内的也要注意这个室内的通风电风扇打开，如果真的觉得已经太闷太热了，我知道冷气把它打开啊，不用开得太低像我现在在家里真的是吹26度27度，加上电风扇这样子把这个冷空气均温散到这个室内当中，是一个最这个明确而且也是蛮省电的一种做法哦。好，那今天的风浪的话呢是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好，那外出的时候呢还是穿着轻便然后浅色的防晒衣物，然后也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咯。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9分。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收录在2007年 Star 这张专辑的作品。

听到阿妹张惠妹的《永远的快乐》，就忍不住要接上萧敬腾的《王妃》。后面呢，真的是有这种摇滚的感觉，非常适合今天哈这种闷热的感觉。不过呢，我觉得心情不用闷热哈，可以听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啦。好的，下午的1:27，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在我们市区呢，一样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工程。那目前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来看到呢，在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好，会有影响的这个停水的320户。好。请您记得呢，每天都要记得把这个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那施工一直到8月21号，还是要请您留意一下哦。

0: 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稍微来小清新一下，听到的是韦礼安《有人在等》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不是爱情》。
1: 不是爱你和心跳，巧克力和情调，织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2: 烦恼
1: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她随穿你随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弃单，而且数量都很多。警方获报到场协助，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络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2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3: 2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啊，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

0: 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1: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4: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食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专业服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5: 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6: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5: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花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年岁较大还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采过马路 ，Andale 好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ale 又快到差二十公里，时间嘛，应采的时间过马路 ，Andale 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

0: 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4: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4: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8: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我是去邱差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哦，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4: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哦，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8: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我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4: 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

0: 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1: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开车走在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文兰，这首作品找到了图腾乐团。刚刚有没有听到苏命的声音啊？还有呢，查马克哥哥的声音。这首歌曲叫做《OS 不一样》，下午的1:48。继续来关心啊，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来看到呢，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大家。好，是在我们的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来看到呢，在台九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好，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这里呢有零星的配电线的哦，这个工程。好，那目前也有这个树木的修剪维护，所以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呢，有边坡的施工，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经过这里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1。

听到两首歌，来自马念先的《爱之船》，还有欧阳菲菲的《爱的路上我和你》，小的1:58。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多良路段台九线398公里，在700到600公尺，这里呢有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好，那目前呢是在自行车路线哦，以及呢这个人行的标志的改善。好，那经过这里的话，因为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内侧车道来做工程，那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把资讯更新给大家。下午的1:59，请大家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外面的阳光还是非常的热情。好的，那也要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了。待会在2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中正路匝道散落碎玻璃，北上178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纬阳高架南下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事故发生，继续往南3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的泡沫小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9: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8: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9: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这一首歌曲是很多人认识 S.H.E 的开始。这一首作品收录在女生宿舍当中的歌曲《恋人未满》，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当中，你现在有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哦，刚刚呢在看到这个新闻资讯的时候，哎，突然看到这个讯息哦。相信呢每次只要听到他们三个人呢的歌曲啦，或者是哎，只要在社群网站上面看到他们三个人又聚在一起，都在敲碗说啊，到底什么时候要合体要开演唱会哦。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从这个之前哦，应该说不是之前哦，已经很久以前了哦。好，从这个2018年呢他们完成了这个成军17年的哦，17周年的纪念演唱会之后呢，哎，其实三个人呢都是没有宣布解散，但是只有偶尔呢会在比如说金曲奖啦或者一些演唱会的场合啦，可能会有两个合体三个合体，但是都没有以 SHE 的形式来开演唱会。那当然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唱片公司的比如说歌曲版权啦或者一些相关的问题。不过呢哎，大家都在想说哎，到底有没有找出一些端倪哦？包括呢像是 ELLA 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啊，都会唱一些 SHE 的经典歌曲，甚至还有人说哦，这个档期呢，嘿，很早就敲定了，有

可能呢在明年就会有这个合体的部分了。不过呢，这样的爆料呢，去问了这个唱片公司，就是他们以前的这个母公司。好，那当然也就是大家就讲说呢，好，先暂时不回应因为可能还没有这个确定的事项，就暂时不回应。不过呢，相信大家这个期待、期待再期待。希望大家可以聚集一下这样子的信念，然后这样子的期待，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成真的话，或许真的可以换回很多现在呢跟我差不多年纪，或者是呢非常都喜欢呢 SHE 的这个朋友们，哇，真的是一定会共襄盛举的哈。好的，下午的2:12，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呢，在大溪路段南回公路当中的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412公里大寮路段的400到500公尺，这里呢山侧边就靠山的这个侧边呢是有挂网的盐酸施工工程。好，那这边边坡的挂网工程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一样呢是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0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在路段当中有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来关心到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开车头灯。好，包括了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要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看到南横公路，来到了梅山口到山阳的路段台20线南横公路当中，今天礼拜二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在台20线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路段当中呢有工程在做施工，那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以及傍晚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好，这一些段落呢都是时间段当中可以行是的。来到了立园路段台20线155公里路段有上面部的机械刷坡工程。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放行1个小时，请您注意一下时间。碧山隧道在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道路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道路有8个施工的地点，那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是机动管制放行。那目前呢在下午这边的机动管制点包括了在185公里当中以及193公里100公尺有一个机动管制区。好，行经这一些施工路段还有呢机动管制点，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相关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6。讲到了女子天团，来讲到了这一位天王，来自日本的天王木村拓哉。这一次呢，他为了发行这个纪念新专辑来到台湾宣传，也表示11月要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歌唱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木村拓哉的新歌 Black Damning。好的，这首歌曲是他的新歌哦，十一月份会在台北开唱啦。歌曲的旋律让我想到这一首凯莉米洛还有 Robbie Williams 的 Kids。

听到歌曲是 Kylie Minogue 跟 Robbie Williams 一起合作的 Kids。下午的2:24，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好的，在炎炎的夏日哦，大家都喜欢玩这个水上活动，对不对？或者是游泳啦、冲浪啦、哦、等等的。好，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高温的环境，加上呢，如果说你只有在这一阵子呢，才比较明显的运动量的增加。好，那要注意呢，就是运动的伤害，还有热伤害的风险。好，根据呢这个复健科医师刘怡君刘医师表示呢，其实夏天的运动伤害主要呢可以分为这个游泳的相关伤害，还有冲浪相关伤害，以及热伤害，包括了中暑也是属于热伤害，好，这三大类。好，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运动的这个过程要了解可能常见的伤害以及预防的方法，才能够让大家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享受乐趣，同时还能够维持身体的健康跟安全。好，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游泳其实呢就是一项适合各年龄层的全身性的运动。好，那长期呢重复的动作你可能手在滑脚在踢，好，然后要换气各个的动作呢，嘿，它就是一种重复性的动作，那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过度的使用的伤害，其中呢就以肩部的伤害，嘿，你要滑嘛，对不对？是不是要转啊？好，包括旋转肌袖肌腱炎，好，就是你的转动你的脖子的时候呢，嘿，好，还有呢你的肩峰下夹脊症候群，哎呦，这是第一次听到，好，以及肩关节不稳定，哇，这几乎呢都是在你的手部肩膀哦。好，那肩关节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要反复进行大幅度的活动，滑水嘛，对不对？不管是往外或者是自由式往前。好，那如果呢滑水姿势不佳或者是训练量过大，那我就想要说哦，我一定要在今年暑假完成哦。好，那你呢不小心嘿超过度，那就容易造成肌腱跟关节的负担。那如果呢就是习惯蛙泳的就是嘿蛙式的有蛙式的，好，那膝关节的伤害呢是常见的，俗称这个蛙泳膝，就是因为像青蛙一样要踢腿嘛。那主要呢就是膝内侧副韧带反复受力有关。好，

那蝶式跟自由式的勇者呢，比较容易出现下背痛哦。对，因为他们就是要整个哈、哦，就是身体好像要就是用力上背，下背要用力啊，反正就核心要用力啦哈、哦。好，那换气技巧不良或者是颈部过度伸展，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颈部的疼痛。好，所以呢，医师提醒大家哦，这个冲浪前呢要先做好准备，而且呢，这个肌力哦要做一下肌力的训练，以免呢就是这个过度的旋。转啦、啊、哦，然后还有呢，在这个姿势的部分呢，划水的角度，避免呢这个肩关节过度内旋或前伸。好，训练量呢也要依序的哈、哦，这个循序渐进，那避免短时间内大幅提升高运动的强度。好，那冲浪的部分呢，来到台东，大家都说哇，好棒的水，好棒的海哦，我想要去冲浪哈、哦。好，那因为海浪跟水流跟冲浪板等等的因素呢，受伤的风险相对的也比较高，所以呢，刘怡君医师也是提醒大家，头颈部跟脸部呢都是常见的急性受伤的部位。好，那有可能呢，你撞到哈、哦、这个石头或其他地方呢、啊，会有撕裂伤。好，那甚至呢，头部哦跟啊、这个就是头的部分啊，去撞到石头哈，那也容易造成脑震荡跟颅骨骨折等等，那甚至呢被自己的浪板哈冲浪板击中也是主要的受伤原因。好，所以如果真的哈就要去冲浪或者是运动的话呢，真的都要做好这个事先的这个防备啦哈，也要注意一下哈。如果说家中有这个儿童跟青少年从事水上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们认识水上活动，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为什么我刚刚看到很多新闻都在说小 S 一家人来到台东？不可能吧？好的，如果可以，我们就是好温柔理性的就是打招呼，不是打扰哈。那我们就稍微的打招呼，欢迎他们来台东就好了哈。来为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董事长遭杀害的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当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了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

0: 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1: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的模式贩毒，具体阳性犯嫌，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
3: 警方强力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偷天厝、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经查，杨贤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七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百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3: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三件苦茶油，本片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食安的问题应各地携手共同把关。
3: 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三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5: 所以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了。
3: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至由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也再度重话抨击，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跟外岛都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8: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9: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0: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5: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4: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5: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4: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5: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4: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5: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What's best? Lavender oil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natural mosquito repellents.
1: 这边要描述 your favorite flower， 还要解释一下。我们回答的时候先说 what it is， 是什么花，然后再说 why you like it， 你为什么喜欢呢？然后再介绍一下 where it is grown， 生长的相关资讯。我们就这样回答 Lavender is my favorite flower， 薰衣草是我最喜欢的花了。 Lavender 就是薰衣草。 I'm attracted to the fragrance of the flower， 我深深受到这个花的香味所吸引。 Be attracted to 这个片语就是受到吸引。 Fragrance 是一个名词，就是香味香气。 Besides,It's very pretty to look at. 此外，看起来也很漂亮。The purple color of lavender brings a sense of peace inside my mind. 薰衣草的紫色在我的心中带来一种和平感。A sense of peace 这个片语表示就是和平感。In fact, I would love to have several pots of lavender on my little balcony.But I don't think it is easy to grow it. 事实上，我真的很想在我的小阳台种几盆薰衣草。不过呢，我觉得好像不容易种。Pot 是名词，指的就是花盆。I tried to grow some a couple of times, but never made it. 我试着种了一两次，不过都没成功。A couple of times 指的就是一两次左右。Make it, 这是一个片语，表示成功，做到了。I guess I need to have more knowledge about growing plants. 我想我需要对于种植物有更多的了解。Knowledge 叫做知识，但是 have more knowledge about 就是对什么比较了解的意思。接着 ,Lavender is a famous and popular herb. 薰衣草是有名又受欢迎的香草植物。Herb 这个字是一个名词，叫做药草。不过呢，现在对于像薰衣草啦，还有迷迭香啦，这些 herbs 大家喜欢把它称为香草植物。It mainly grows in a temperate climate. 它主要生长在温带的气候。Mainly 是一个副词，就是主要的。Temperate是一个形容词，指的是气候的温带的。Climate 是一个名词，就是气候。这边要提醒一下 grow 这个字的用法。当我们使用植物加上 grow，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表示的是生长、成长。而上面我们用的是人加上 grow， 再加上植物，这个时候的 grow是一个及物动词，意思就是种植的意思，所以要分清楚它们的用法以及意思的不同。The lavender essential oil has many practical uses. 薰衣草精油有很多实际的用途。Essential oil 就是精油的意思。Practical uses 指的就是实际的用途。Many studies have shown lavender essential oil may help promote sleep and fight insomnia. 许多的研究都显示薰衣草精油可以帮助促进睡眠以及对抗失眠症。Help 后面可以直接加上动词原形，就是有助于 promote sleep, 就是促进睡眠。Insomnia 是名词，就是失眠。You can also use lavender in cooking to help to bring an exceptional taste to the foods. 你也可以在烹饪时使用薰衣草来把食物带出不同的风味。Exceptional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非比寻常、特殊的。What's best? Lavender oil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natural mosquito repellents.最棒的是薰衣草油是最有效的天然驱蚊剂啊。What's best? 这个片语表示就是最好的事。

0: effectiv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效的。Mosquito repellent 就是驱蚊剂。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I guess I 我想我这个句型里面的 guess 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猜，而所要表达的是不是很确定的想。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I guess I have to bear the blame 我想我只能承受这样的谴责了。 I guess I need to work on my multitasking skills 我想我得要努力练习一心多用。I guess I couldn't stay mad at her. 我想我没有办法一直对她生气耶。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Be attracted to, 片语，被吸引到。Fragrance, 名词，芳香，香气。Temperate, 形容词，温带的。Climate, 名词，气候。Essential oil, 名词，精油。Practical, 形容词，实际的，实用的。Promote, 动词，促进。Insomnia, 名词，失眠。Exceptional, 形容词，卓越的，杰出的。 Mosquito repellent 名词，驱蚊剂。这个单元我们练习的是 Your favorite flower， 我们讲的是 lavender 薰衣草，希望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来看到呢，今天的主题主要就是讲花哦，但是呢，倒不如可以说呢，它可以讲说是你喜欢的花啦、草啦，这一些可以帮助你，不管是拿来看，或者是它根本就是有一些可以吃的啦，或者是有香味的啦，都可以让你喜欢的。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describe your favorite flower， 你形容一下你最喜欢的花啊 ，and explain why it is so it is your favorite flower。好，就是呢，解释一下说为什么呢？这个花是你最喜欢的花，是什么样的花？所以有三个表达的重点呢，我们可以呢来学习一下。比如说你一开始就知道说主题是跟花相关，所以你要学一种那是什么花 ，What it is。好，就是呢要跟人家讲说，这一朵花是什么花，或者什么种类的 ，Why you like it？ 为什么你喜欢它呢 ？And where it is grown？ 好，就是呢这个在哪里生长的，好，或者说呢你把它种在哪里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来描述一下这些重点咯。好，今天有两个段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中哪一些单字片语例句可以学习的哦。好，第一段他就直接告诉你了，我们要先讲花嘛，是哪一种啊。好，所以呢他说 Lavender is my favorite flower。 好，所以这个单字 Lavender 指的就是薰衣草，哇，这个是很大众都喜欢的一种这个香草。好，所以呢他说薰衣草呢是我最喜欢的花哦，真的哦，因为我也是后来种了这个香草才知道说哦，光是这薰衣草种类好多，味道可能有一点类似，但是品种很多，然后呢有的会开花，有的根本就是外观看起来像草一样。

一样哦，好，所以他说呢，哦，这个薰衣草，哦，就是我最喜欢的花。好 ，I'm attracted to the fragrance of the flower。好，他讲说呢，哎，我被这个什么东西吸引呢 ？Attracted to， 好，就是被什么吸引？好，因为是ED 嘛，所以是被动的。它被什么吸引呢 ？The fragrance of the flower， 好，就是这个香味啊。好，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哈，这个高级的形容香味的哈，这个词句哈，这个单字就是 fragrance， 哈，它形容就是这个味道，香味是特别指香味哦。好，那其实呢哦，它还有很多的哈，这个形容词，比如说像是 aroma 啊，名词啊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单字是类似的，比如说 aroma 是常听到的吧。好，所以呢，像是喜欢用精油或者是喜欢这些香草的这个单字都可以注意一下哦。那甚至有时候有一些这个产品上面啊，也会跟你讲说，哎，它里面加了什么样子香氛 fragrance， 好，就会出现这个单字哦。好，所以他讲说呢，哎，我被这个花的香气所引起所吸引了。Besides， 除此之外呢 ，it's very pretty to look at， 而且呢，光看哦，就是很漂亮啊，哦，看我蛮欢喜啊。而且也有味道哇，哦，然后再来呢 The purple color of lavender brings a sense of peace inside my mind。 好，他讲说呢，这个紫色的颜色，哦，purple color of lavender， 好，就是薰衣草嘛，它是外观是紫色的哇，而且呢它有带了，哦，这个 a sense of， 就是有一个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 a sense of peace，哦，就是和平，哦，内心的和平 inside my mind。好，所以呢他就在内心里面呢看到这个花的颜色就会觉得哇好和平哦，然后呢有一种 peace 的感觉。 In fact， 事实上 I would love to have several pots of lavender on my little balcony。 好，他讲说呢，诶，事实上呢我真的觉得哦，我会想要种一些呢pots of lavender， 意思说几盆的哦，这个薰衣草在我小小的阳台里面。But I don't think it is easy to grow it. 好，但是呢，我不觉得，哎，这也要种这个薰衣草呢，是很简单的。哎，真的哦，像我的朋友啦，在他后面的哈，这个草原里面，对，小农田、小草原里面种薰衣草。我跟你讲，他怎么种哦，就是怎么漂亮啊！如果真的是养在盆栽里面的。欸，营养有差 哦。好，他说呢 I tried to grow some a couple of times but never made it。 好，他讲说呢我试过啦哦，要就是几次呢哦，就是种这个薰衣草哦，但是呢 but never made it， 但是都没有成功。那可能呢哦，要不然就是阳台啦哦，可能被晒死啦，要不然就水太多淹死哦，等等太多问题了。 I guess I need to have more knowledge about growing plants。 好，他讲说呢我猜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意思，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这个就是种植相关的知识， more knowledge about， 就是说认识更多或者是学更多这个种植植物的相关的这个知识尝试。好，在第二段他讲说 lavender is a famous and popular herb。 好，他讲说呢薰衣草是一个很有名而且呢是大家很流行的那个味道大家也都很喜欢的这个香草。 It mainly grows in a temperate climate。 哦，他讲说呢，哦，这个在这个主要的这个种植或者主要的生长期间是在这个temperate climate， 就是有这个就是短暂的就是有一个短暂的这个温应该说气候。好 ，The lavender essential oil has many。practical uses。 好，他讲说呢这个薰衣草的味道呢还有这个 essential oil 就指的就是精油。好，他如果能去萃取精油的话，所以当你在这个精油瓶上面看到 essential oil 它指的就是精油。好，所以呢他会做什么呢？好，很多的这个实质的用法啦。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lavender essential oil may help promote sleep and fightinsomnia。 好，什么意思？他讲说呢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呢这个薰衣草啊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呢藉由这个精油呢帮助提升这个睡眠 promote sleep 就帮助你可以睡眠 and fight insomnia。 好，什么意思呢？它可以对抗这个失眠 insomnia 就是失眠的问题，因为闻到你就觉得很放松然后这个味道香香

best。更好的是什么呢 ？Lavender oil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nature mosquito repellent。好，什么意思呢？好，就是讲说呢，哎，这个薰衣草啊、精油，它也是呢很有效的自然防蚊液哈、或者是防蚊的哈、这个工具。所以呢 ，repellent 就是哈、这个驱虫剂的意思哈。喜欢今天的问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86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your favorite flower and explain why it is your favorite flower.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片，外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和三角锥，请小心闪避。台68线西向6.2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6: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3: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7: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3: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8: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3: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9: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

0: 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啊，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3: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4: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3, 2, 1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6: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5: 答错。
6: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5: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6: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5: 恭喜，答错。
6: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5: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riah Carey Vision of Love， 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啦，发行的专辑或者单曲或者是有特殊的表现的音乐作品。好了，来回顾一下这一首单曲哦。 Mariah Carey 呢，他在1990年的5月15号呢发行了这一首单曲，那后来呢也是收录在他这个同名的专辑当中。好，那他首张的同名专辑呢，在当时的表现呢，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那这支首支的单曲《Vision of Love》呢，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歌手啦，甚至有一些这华人的音乐或歌手也都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转音，还有现场这演唱的那个高音，还有震撼的感觉。好，那为什么要在今天介绍它呢？因为这一首歌呢，在当时1990年的8月4号呢，这一首歌曲就是登上了这 Billboard 榜单当中，成为了冠军单曲。好，甚至呢这一首歌曲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像是加拿大、纽西兰的单曲榜上面呢，都是拿下了冠军。在美国呢，更是连续4周蝉联榜首，就是这一首 Vision of Love。好的，继续呢，把时间来到了1996年的8月份，来听到呢，他是歌手，他也是主持人，他是陶晶莹。1996年的8月，他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就叫做《漂亮》，但是这一首歌曲《反其道而行》应该可以叫做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吧？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这一首歌曲呢，非常帅气的摇滚，而且呢，呈现了桃子姐她非常松弛的那一种状态哦。然后呢，用这一首歌曲来直接告诉你说，我知道我不够漂亮，但是我用我的口才啦，还有呢我的表现，让你喜欢上我。好的，继续呢，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哦。那我觉得也是表达了这个女性的工作者呢，在这个状态里面呢，哇，她是有那种闪闪发光的感觉。这首歌曲编曲呢，会有一点点像是电影的场景哦，就是那一种成功的女性角色在电影场景，然后切换不同敬畏感觉的作品。陶晶莹收录在漂亮专辑当中的 Working Girl。

有没有那一种感觉啊？很像就是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个一幕一幕的，然后一镜到底，但是运用的这种场景啦、啊、敬畏的交换，然后让你感觉到好像这一个哈，就是很时尚，然后呢很有自信的这个工作女性工作者，然后跟着这样的节奏呢，就是走在各个不一样的哈这工作场合当中。这一首陶晶莹的 Working Girl 让我想到画面是这样哈。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5年的8月4号，来听到呢这一位香港的歌手，他是也是天王哦 ，Andy Lau 刘德华。当年呢发行的这一张华语专辑叫做《再说一次我爱你》，听到的主打歌，同名主打歌，也是他自己作词的作品《再说一次我爱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2005年8月4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再说一次我爱你》。刘德华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贡献了非常多首歌曲的作词，好，包括呢，像是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有他自己的哦，这个歌词创作在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完美》。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完美》。好的，继续时间稍微快转一下，来到了2006年的今天。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可以说是哦，这个 R&B 的教父哦。好，那当时呢，发行了他第五张的创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找到了这个蔡依林、周令一起合作，来自于陶喆。2006年。在8月4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就叫做《太美丽》。

好的，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陶喆他可以说是呢自己作词，那也找到了娃娃一起合作，不是那个魏如萱哈，是另外一位哈，这个娃娃陈玉珍娃娃。好，那另外呢，这整张的作曲呢都是陶喆自己本人他的作曲的作品。好，刚刚有讲到呢，专辑当中找到了Jolin蔡依林一起合作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从这一张专辑发行之后呢，哇，可以说是之后占据了很多人的这个婚礼的殿堂的进场的哈，这个音乐啦，或者是回顾影片的音乐啦，一定都会有这一首歌吧。不管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3: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60岁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查获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

0: 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米子等违禁物，并李南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游柔纯报道。
3: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4: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3: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7: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8: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出村了！
10: 哎，洪宝川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9: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吼，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还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1: 水某诶，我回来啦！
10: 哎。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11: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要过。

0: 回来了。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4: 哦，三弟，我很快乐。
3: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4: 我真的很快乐啊！
1: 哎呦，疼死我了！
3: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4: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5: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183 Club， 他们在2006年8月4号发行的首张的同名专辑就叫做183 Club， 小的3:42。好的，专辑当中呢，除了有这一首歌曲叫做 I'm So Hot 之外呢，还有呢，在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一把伞。好，以及呢，当时的第二波的主打呢是叫做梦里，还有爱情特卖。没有想到这张专辑呢已经发行满20周年了，哎呦，2006年呢。下午的3:43，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要整理给大家了。那也提醒大家，目前窗外的天色这阳光很炙热。好，那在下午开车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有这个阳光啊，可能斜射，然后觉得比较刺眼的。好，你可以呢保护你的眼睛，把你的墨镜或者是挡光板、遮阳板就是保护眼睛的东西。好，请你保护好自己人也要保护好，记得喝水、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了。路况资讯呢，我们来关心到在博爱路、强国街以及胜利街当中，目前在我们的四维路一段附近的巷道巷弄之间呢，都有新旧管线的施工。好，那在这边呢，因为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影响的户数320户，要请大家呢记得每天都要储水备用。那施工的日期到8月21号，假日跟夜间是没有施工的，所以每天晚上要记得把隔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另外，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二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那在这边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呢，在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路段当中呢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那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台九线龙过脉的路段342公里，在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的施工作业，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好的，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大武乡台九线，在南下的大鸟路段416公里当中，稍早呢是有这个龙蛇塘堵墙的施工。那因为目前呢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占用的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好，另外呢，在大武乡台九线北上416公里800公尺的段落当中呢，目前在这个段落是有东部的交控设施的新设改善工程，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的，那路况的这个新增的两个工程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继续来到了多良路段台九线398公里700到600公尺有自行车路线以及人行标志改善工程，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北上内侧车道来做工程，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公里

在一道407公里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再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沿栓施工，那是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那施工占用的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这里有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继续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9，听到的一首歌曲，他们是 Red Velvet， 来自于韩国的女子团体，2014年8月4日发行的首张数位单曲，就是这一首 Happiness。

0: 为什么这么刚好每次都是在我这个播好听然后快歌的时候你都进来了呢，姐姐？
1: 这样才会很快乐啊。
0: 真的，我也是觉得有 happiness 有快乐的感觉。哎呀，而且每次都是在下午的时候，然后这一天的阳光都是非常的灿烂哈。
1: 是的，外面，接下来，接下来就是阳光灿烂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12号的防空演习啊。为什么会讲到这里？是因为今天刚好有访问到了民防中心主任。
0: 嘿，hey, 有什么重点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1: 我印象当中就是
0: 是好像是下午1:30然后到2:00的时候，1:30是开始播报啦，就是在我的节目当中。
1: 你知道播报它的声音是它的那个，比如说两长三短，还是他的那个警报怎么听？
0: 不是三长两短吗？
1: 不是，那个是不好的。
0: 好，
1: 就是一长两短。
0: 哦，一长两短。
1: 对，
0: 好，所以这是一长两短的声音，
1: 跟一般的海啸不一样。
0: 而且其实这一次有看到说，是特别结合了我们广播，就是线上，真的就是要播报这个警报的部分。
1: 对，我们警广会听到。
0: 对啊，会啊，就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啊，
1: 早在真的、啊，
0: 黑鸭上个月的时候，
1: 啊、对哦，1:30，
0: 黑鸭我就收到通知啊，跟我讲说、啊，
1: 你要躲哪里、
0: 欸、啊？
1: 你要躲哪里？
0: 我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主播室的嘿豆阿卡，我这里有一个，然后。啊！可是没有办法藏零食哎、欸，我们那个我们播音室里面没有办法藏零食，
1: 没关系，才半个小时而已。
0: 好啦，我们就是未雨绸缪，然后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演练啦，也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有时候这个不管是灾害的应变、天然灾害应变，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应变，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就要养成这一种忧患的意识。
1: 没错，
0: 对，然后就是要好好的来跟着哈我们政府的，还有这个相关的警报来做。演练，好像我记得这个道路的部分也是会有相关的管制，对不对？
1: 哎、欸，我还有要提醒哦，就是那个一般我们前几年就是常发生民众哈、好奇，汹汹马路上都没有人，他出来拍照，
0: 就想说哇，就是这个路上都没有人，好棒的空景哦，
1: 哈，那3万块加15万不会去啊，
0: 哇，所以一张照片，哎、欸、呦，我好像去年有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有那个新闻在讲说，有人就是哎、欸，好像就是突然的啊、在那个时间段里面，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想说哇，这时候都没有人哎、欸，好，然后就是下车，因为照理来讲应该是要就是配合那个
1: 停旁边，
0: 然后或者是警察的引导，然后你要到躲避的空间去嘛，没有，他就想说哇都没有人，好，然后就下车才拍照，咔嚓一下，
1: 还上传，
0: 哎、欸，然后好像是不行的哈，
1: 当然不行啊。
0: 哦、就表示说你这时候没有躲好、欸
1: 那個、对这是会被罚3万到15万哦
0: 哦那
1: 还有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往年可能停车停在旁边就可以人在车上
0: 是
1: 今年不行哦
0: 好像人要配合警方的引导然后到就是避难场所或者是庇护所
1: 就近的对不能停在车不能人不能待在车上、这个很重要的好、今年一定要下车然后跟着引导到那个避难场所
0: 好所以落在、我们的8月12号我记得
1: 对1:30到2:00
0: 对然后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会先跟大家来做提醒啦就是说待会在可能什么样的时间内我们要来播放这个就是演习的警报然后
1: 一长两短
0: 一长两短好然后1:30会播放一次然后结束的时间是2:00、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要配合的演练啦齁
1: 是的
0: 好的那如果之后有更多的详细的这个相关的演习的内容或者是相关的新闻资讯我们再请玉芬姐姐
1: 待会4:30的时候我会播
0: 哦就会有新闻相关的专题
1: 中心
0: 哎呦好的、那再麻烦你了待会我们要交棒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啦
1: okay,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看到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在台20线160到161公里道路当中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等一下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可以行驶在丽园路段台20线155公里的上面波机械刷坡工程那目前呢道路是管制哦因为刚刚放行的时间3:30已经结束了碧山隧道的路段台20线双向177到178

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一个路段是机动管制放行。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里面有8个施工的定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好的，那再等一下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我们刚刚有现身哈、哦、给大家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期待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每次礼拜三我都会放很开心的歌，每天都很开心啦哦。明天下午的这个1点呢，继续在空中1点放轻松。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甲线南下10.5公里过花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一定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不管您从事什么活动都会比较安心。那么到底今天这个礼拜的天气如何？爆火待灾，今天是8月4号，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5号、6号白天水汽会增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6号晚上到7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7号的晚上到7号清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在8号、10号啊，父亲节到10号这里，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8号、9号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北部的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这个零星的，稍等我一下哈，这个电脑刚好这边截断。来，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10号，西半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来绿岛沿海、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那么在6号，马祖还有8号，中部以北沿海、澎湖也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那么在6号、7号东北部还有我们东部地区，8号、9号东半部地区，金门都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OK， 那么在路况方面大致上是顺畅，虽然感觉上台东车真的暑假多很多很多，哈哈，好，跟我们一般呢，在平常时间呢，这车大概减少了1/3。哎，对，我们平常大概有1/3的车流量而已。好，那么可见哈，外县市来的朋友真的相当多。那也麻烦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刚才有提醒了。好，那么再来，台九线、台十一线都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哦。行经施工路段，比较多的是单线双向通行，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在台九线比较提醒大家的是398.7多良路段。这里施工占用了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2.4大鸟路段山坡边坡挂网作业，也是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的。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这里是不开放通行，234是管制禁止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也就是说，台二十线从台东端走南横的话呢，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在台二十线160.9立园路段，这里有管制哈，在施工的期间，现在是4:07是管制当中，还有53分钟才会开放通行，5点才会开放通行。台二十线155.2立园这里也是刷波的工程，那么也是5点以后才会开放通行，还有53分钟。台二十线双山177到178碧山隧道，这里机动管制的。其余台二十线179.5到195.2，总共有8个工区。

0: 入到新武，那么会在 185K 这里机动管制，还有 193.1 这里也是会有机动管制的。 OK， 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吧。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地方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飞、陈绮信所带来《台北》。接下来音乐好好听，送上孙协志、王心凌《煎熬》。

OK， 好听的歌曲，孙协志、王心凌所带来的《煎熬》，4:18。好，我们再次提醒，如果您行经台十一线129.6到126.1小马路段，麻烦您速限控制在60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这个区间呢，速限要控制60公里以内哦。因为呢，这里是区间测速，如果您超速，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速限来定您的罚款，所以特别的要提醒大家不要超速。音乐好听，接下来欣赏王仁甫《傻瓜情人》。

OK， 好听的歌曲，韦礼安、徐佳莹，不得不。时间来到下午的4:26，音乐好好听，最后送上谢金燕《咖喱跳舞》，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截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检出了致癌物品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的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是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胼皮超标0.5微克，4.5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3: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胼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胼皮标准。好，那因为苯胼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胼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2: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胼皮类比，苯胼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以及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的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了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

0: 计，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1: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哈。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0: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数发部与国内电信还有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能够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妍的报道。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4: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边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明两天天气还算类似，在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要留意一些局部的阵雨几率，而白天之后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而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在增多，所以明天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在宜兰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请大家留意，还是在午后的部分，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宜兰花莲，局部温度都比较高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好，我们再次会诊一下路况。目前，哇，来当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刚才呢，哎，我看到其他县市哈，台北好像也是晴空万里啊。哎，这个天气这么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也很

0: 重要。那另外就是不要在外面，你头菜呀呀，你要跑来跑过去，很危险，很容易中暑啊。好，那么再来呢，就是提醒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速限一定要控制在60公里以内哦，不然会被罚款1200起跳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这个程度来罚款。那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234，今天是礼拜二，234开始都是不开放通行管制的，所以从台东端走台二十线南横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好，因为我们8月12号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即将开始，那么我们访问了民防中心的主任严志宏，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聆听，在防空演习的时候呢，要怎么因应。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民防中心主任严志宏。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今天呢邀请主任到节目现场，主要是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即将举办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花东的部分那是不是可以请教主任，这一次举办的目的，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演习活动呢？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那我想民防管制中心一般民众会不太熟悉我们这个单位，那我们这个单位平常是负责所谓的防空警报的传递，还有防空避难室设备的建档以及推广。简单来说，就是当如果有发生空袭警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让大家听到警报，然后让大家知道该往哪里躲。然后今年的这个所谓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民众能够熟悉，如果在发生这个所谓的空袭的时候，那民众能够知道要往哪一个避难室下去躲。那我相信各位知道说，过去以往我们所谓的防空演习的前身就是万安演习嘛，那大家就是想说，哦，我就家地都地自己的家里躲好就好，我就要乱跑。但是我想大家经历过前面国际情势的这种动荡的情势，然后灾害的复杂度，那我相信大家不能只有说我躲，那要怎么躲，或者是说我要备什么东西，怎么让自己能够在还没有发生这种战况的情形，然后能够熟悉知道最近的避难室是在哪里，然后如果是在自家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准备一些简易的这个逃难包，然后以应这个后事，如果真正发生这种空袭的状况的时候，再简单来说，举办的目的呢，就是让民众能够多一分准备，以后就能够更充分的应应这种突发的状况。
0: 这个也是要透过演习来报火力灾你才会知道说，其实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战况时期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式了好，那花东举办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1: 各位，我们今年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
0: 所以是半个小时。
1: 对，
0: 12号的下午1:30到2点。
1: 是。
0: 那民众一般要配合跟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像这个地方呢，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那首先，民众他们如果大部分都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
0: 是。
1: 然后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那在这边提醒一下，这个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然后一长声是15秒。这个部分就是要跟海啸演习还是有点区隔。海啸演习的时候，海啸警报的音符它是连续的短音，所以大家要知道，防空演习你只要一听到一个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那它就是会一长声15秒，然后间隔5秒，然后再一短声5秒，再间隔5秒，再一短声5秒，然后这样循环播放3次，总共115秒。当民众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那大家不要惊慌。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然后尽量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

0: 或是你的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那就请往防空避难室前进。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原则，所谓的这个室内优于室外，然后地下优于地上。然后如果你进到室内的时候，那你要再符合一个我们所谓的两强原则。什么是两强原则呢？就是说你躲在室内的时候，那你就尽量不要靠近这个门窗的部分，因为如果这种空袭的话，那个炸弹的震碎的那个震波，它造成这个玻璃的破碎，或者是这些弹射的物品，有可能造成你的第二次的危害。那如果你在室内，已经确定你在室内的时候，那你也尽量是要保护自己的头部哦，你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然后保护头部，这是一个演习的精神。再来就是，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那你们就听从我们有警察、民防人员哦，进行交通管制哦，人车疏散。通常就是我们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哦，车靠边，然后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那如果是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的话，譬如说我们台东火车站，或者是我们富冈渔港，那在候船室或者是说这个月台上，这些高速行驶的这个船舶啊，这个火车他们是正常行驶，那大家就不要离开月台。那如果是那时候刚好是下火车啦，或者是说下船的旅客，那你们也就待在月台上。那如果还没有进去月台的民众，就在比如说火车的这个避难的地区进行避难。
1: 是，那您刚才有提到就是人车疏散了、啊。那如果开车到一半，听到防空演习，我们停在路边，人要下车吗？还是说一样我关紧车门就可以了？
0: 哦，这是就是这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以往大家就觉得说，哎，我不要出现在路上就好、但是不是，我们现在演习要趋近于所谓的真实化、那就是说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来进行避难。
1: 是是，这次就是一定要下车，然后找就近的避难场所。
0: 是，
1: 所以平常的一个知道我们避难场所的姿势就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开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我只要下车，就是看到现场附近可能有人的地方，他们往哪里去撤离，应该就是差不多是那个地方嘛。
0: 这个部分哈、我刚好要宣导一下，就是说，其实就是一般民众其实不太会知道，不太关心自己哪里可以躲。那我这边就是再宣导一下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哦，就是如果在这个譬如说演习之前，或是说我们一般，你就是下载这个我们警政服务 APP， 然后点进去里面有一个这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那它会透过一种 Google 地图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事前，比如说我寻找我住家最近，或者是说我工作场域，或者是说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有可能的防空避难室，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你心中有一个图谱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就是最近的地方，你就可以进行这个躲避。如果是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们国家级的这个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这个
1: 就近的，
0: 对，就近，它就是会连结到这个 Google 这个地图的方式，那你就可以找就近的地方。那再来不行的话，通常我们会有这个警察民防啊，他在路边这个人车管制指挥交通的时候，你就配合他们引导到就近的避难场所。
1: 因为有时候一紧张出门走在路上，哎、糟糕，如果警报响起，我要怎么找我的避难场所，这很重要哦。所以刚才主任有提醒哦，就赶快，如果你是收到那个紧急的国家级的简讯，哎，里面可以点进去，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就近的避难场所。然后不然就是警政服务 APP 下载，你都不用怕、
0: 对对。
1: 好，那最后主任有补充的地方吗？
0: 好，对，最后就是说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当然我们希望是说，如果大家听到警报的时候不要慌张，然后听从我们的警察民防人员引导配合管制、但是我们过以往的经历，去年还是有一些民众他其实是不把这个演习当一回事、
1: 是的。
0: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还是提醒，因为我们通常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我想演习视同作战，这个是一个很说起来是一个蛮严肃的事情。那我希望是说，就是说民众能够让自己、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那如果真的你们还是不听指导， 还是不听我们的这个管制的话，可能会依

0: 我们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因为过去几年还是有零星民众因为觉得好玩啊，哦，比如说就是停在一个空旷的车上，
1: 看别人怎么逃这样。
0: 对，就是说他想说他行驶在车道上怎么空空了，结果还下来拍照，嗯，哦，那这可能都会构成我们对违法哦，会被罚款的。那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是，哎，欸，这是很重要哦，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演习，就是要保护你，结果你自己还不爱惜自己，哎，欸，这样其实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
0: 是，
1: 好，谢谢主任的提醒。今天主任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演习呢，在12号下午1:30到2:00即将举行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演习，可以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知道说你平常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护自己，
0: 是
1: 你有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0: 是，
1: 好，谢谢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
1: OK， 希望大家听懂了，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4:54，记得开车出门前检查您的车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停车位相对减少，记得不要任意停放哦，停在安全的地方。虽然呢，台东的停车位其实蛮多的，但是有时候也需要稍微走一下哈，阿宝进呐，稍微散步一下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欣赏郑秀文出解。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娘就一代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西向10.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远，天生万物明世间，地用众生轮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人为贪，天若甘蔗原谅咱，可叹啊可叹，人无一物向天还，世间世间

OK， 谢干正经医所带来歌曲时间来到五点十一分，你今麦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阿芬阿弟，空中陪伴大家到 AM 六点半。好，目前的路况大致上是顺畅，那一些施工的路段呢，也陆续在五点就收工了，但是地面上还是会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提醒减速慢行。那么台二十线南横，目前向阳234是没有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了，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是没有开放向阳跟梅山口通行的。 OK， 时间5点12分，欣赏王力宏爱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健康讯息。

哇，这个又有食品公司通报致癌油。新北市卫生局表示，农七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生产的东化纪盐苦茶油验出有致癌物，超过法规标准，问题产生已经有131瓶流入市面贩售。卫生局要求业者即日起停止苦茶油的产线作业，全面启动下架回收，提醒民众购买到相关产品要立即的停止食用。啊，说的苦茶油才刚买一瓶，不过因为我看到它的那个名字跟我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继续给它吃下去。那现在这个苦茶油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看一下哦。哦，东化纪盐苦茶油是黑底黄字哦，有一个水滴这样子的一个样式哈。如果您有吃苦茶油的朋友呢，可能稍微注意一下，上网查询一下东化纪盐的苦茶油。就是您回家看一下您买的苦茶油名称

好，相信呢，蛮多人会去推拿。不过呢，这里有一则新闻哦，要提醒喜欢推拿的朋友：一名60岁的张妈妈在厨房拖地不慎跌倒，本能用手撑地，手腕随即剧烈疼痛膨胀变形，就医确诊为远端的有骨折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的加医科放射线技术师黄美哲就说了，民众跌倒常误认。

为说，哎，此是扭伤，所以自行推拿，然而此时就会导致于伤势恶化。对骨松的长者而言，一次轻微的跌倒或这个不小心，都会隐藏重大骨折的风险。好，这个常见的四大骨折的部位跟症状，脊椎骨折就是胸腰椎，发生在跌坐或搬重物之后呢，症状是剧烈疼痛、背痛、驼背、身高变矮或活动受限。二是髋部骨折，多因长者跌倒引起的，伤后剧烈疼痛，没有办法站立行走，未及时治疗会导致失能。还有手腕骨折，跌倒反射撑地所导致局部剧痛，明显肿胀跟外观变形。上臂骨折，跌倒或肩膀受撞击引起肩膀上臂剧痛，而且没有办法抬起，影响日常自理。好，还是要提醒哦，针对受伤后推拿的习惯，医师就说了，跌倒后患部剧痛、严重肿胀、淤青、外观变形或没有办法正常活动承重，都是骨折的警讯。没有受强烈撞击却骨折，更是重度骨松的征兆。受伤期间不要任意的去揉它、推拿或是勉强活动，避免骨折位移更加严重，甚至于刺伤血管跟神经。三大保骨营养素，补充钙质，多摄取牛奶、优格、起司、小鱼干、黑芝麻、豆腐跟深绿色蔬菜。维生素 D， 每天日晒15分钟，补充鲑鱼、青鱼、蛋黄跟强化乳品。优质蛋白质，强化骨这个肌骨，食用鸡蛋、豆腐、鱼肉跟瘦肉，维持肌力，预防肌少症。好，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喜欢吃咸鱼吗？有一些咸鱼真的还蛮好吃的哦。一起来欣赏黄维杰咸鱼，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的夕阳。金银满色拉行，人家好彩，再多一时甜。

无做无暗，无你是假。

爱在成阴阳庙宇，等来一点风点雨。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后龙镇台六线时，疑似与一辆大货车擦撞后失控自撞起火，陈姓男子逃生不及，葬身火海。竹南警分局已将大货车驾驶列为关系人，通知到案以厘清事发原因。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3号下午2点多获报，称后龙镇台六线 1.5 公里西向车道发生火烧车事故，警消赶抵现场时，火势已全面燃烧，立即布水线灭火，在残火处理时发现驾驶座有一具焦尸，原警初步调查，死者为45岁陈姓男子，是云林一间饮料公司员工。目击者指出，事发前陈姓男子驾驶的冷藏小货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随即失控撞击护栏后起火。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信谦说，
3: 经联系驾驶营业大货车之林姓男子，林兰表示当时仅听见一声巨响，误以为自己的车辆爆胎，立即停车查看，发现陈南小货车已起火，便前往协助灭火，后续见警消人员到场，便交由警消人员处理。
2: 李姓男子被以关系人身份通知制作笔录，详细事发原因及肇事责任仍有待技术单位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4岁杨姓女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因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说辞反复，引起银行行员警觉，通报第六警分局到场关怀，成功拦阻巨额诈骗，保住500万元积蓄。请听报道。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员警接获银行通报，指杨姓女子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交给朋友，疑似遇到诈骗，立即赶赴现场了解。员警进一步询问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发现杨姓女子对资金用途及朋友资讯说法前后不一，相关细节也无法清楚交代，察觉情况有异，随即展开关怀查证。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4: 面对警方关怀提问，杨姓女子起初坚称是要将款项交给友人使用，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耐心分析近期常见诈骗手法，提醒他大额现金交易若缺乏明确用途及可信对象资讯，很可能已遭诈骗集团锁定。经警方与银行人员持续劝说后，杨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新台币500万元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1: 第六警分局提醒，若接获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或有人要求提领汇款或交付现金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包括20万元总奖金及价值70万元的得奖者大礼包。张玉云报道。
5: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

0: 以及创作组两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三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哈，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0: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晴天33度，新竹晴天34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台东晴天30度，高雄、宜兰、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5: 哎，辛苦是有啦。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4: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5: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4: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5: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OK，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将会回哪里去？时间来到五点四十，离婚。好，目前台二十线南横要提醒大家，礼拜三、礼拜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二三四都是这样的。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只要您开启车头灯，回家一定要开启车头灯24小时，不管是白天黑夜，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心安全的。那么另外呢，现在台东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车确实有比一般还不是暑假的时间来得多，那也麻烦一定要停在可以停的地方哦。那其实台东最近呢这几年都规划了蛮多的停车位，因为因应观光客的需求，那么所以如果您所属的地方停车位没有的话呢，不要担心， Google 一下就知道所属还有哪些地方还有停车位，稍微绕一下是没问题的。来，5点43分，接下来跟大家来进行的是幸福时间。好，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感动的文章。
1: 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OK，时间来到5:43，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真诚无价》。在美国，有一家小企业老板 A 想跟另外一家大企业老板 B 合作，可是屡次失败。这次 A 老板从 B 老板的办公室走出来，合作没谈成。他看到路边有一棵小树被风刮倒，于是走过去扶起那小树。为了防止再次被风刮倒，特地从车上找来绳子固定小树。谁也没想到，老板 A 老板的举动被在办公大楼的 B 老板看得一清二楚。而正是这无意的举动打动了 B 老板，合作终于谈成。在签订合同时， B 老板说，你知道打动我的不是你扶起那小树，而是为了小树，你跑很远，拿了一条绳子把它固定好。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如果一个人能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哪怕牺牲的只是一点点，也难人可贵。我没有理由不与这样的人合作，这样的人也没有理由不成功。后来，小老板的事业果然蒸蒸日上，越做越大。机会总在不经意间考量人的真诚。在美国一家百货商店里头，因为突然下大雨，有位衣着简朴的老太太浑身湿透进来避雨，几乎所有的售货员都不愿意搭理这位老太太。而有位小伙子诚恳地对老太太说，夫人您好，能为您做些什么吗？老太太觉得借别人的地方躲雨有点不安，所以想买一些商品，可是转了半天实在不知道买什么。她说，不用了，我躲一下雨马上就走。而这位小伙子看到了，就对老太太说，夫人不必为难，我搬了一张椅子放在门口，你安心休息就好。两个小时雨过天晴，老太太要了小伙子的名片离开了。几个月后，这个小伙子获得了一个机会，被指定代表这家百货公司和另一家大家族的公司洽谈业务，利润巨大。而后来啊，才知道是这位老太太给的机会。这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亿万富翁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母亲。于是这位小伙子由此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成为了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左膀右臂，同时也是地理仅次于卡内基的富可敌国的重要人物。亲爱的朋友，人跟人之间要的是一份真诚，不需要花言巧语，实实在在就好，不需要山盟海誓，真正做到就好，不需要彼此埋怨，互相理解就好，不需要相互猜疑，相信对方就好，不需要成天生气，懂得包容，不需要时刻不离，心里有你。跟大家做分享。

OK， 时间来到5:49，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那许多的车子可能现在要去用餐，麻烦您停在可以停的地方，或许您周边的停车位相对的减少，但是呢稍微走远一点也是 OK 的，在台东呢散步慢旅是最重要的，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4的电话。

OK， 太湖船正义，我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哈。5:54了，希望大家在台东漫游，就是好好的欣赏台东的美，所以最好是散步哈。我蛮喜欢在台东任何一个角落散步的，当然也要注意安全，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这是很重要的，安全第一。来送上林俊杰、丽蓉所带来的《相思》。慢慢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

是叫叫西地，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逛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在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22公里坎顶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在266.1公里过古坑系统，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0.3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现故障车，继续往南，在11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子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4.9公里到4.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真心不换，林良欢、陈随意所带来的歌曲。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OK， 时间来到6:08，今天有什么讯息呢？梦想东升 Walking 热气球推出限定的飞行小学堂展馆限定纪念包，持续预购中。2026

一起来我家庭院分享会全国展8月7号开展，一起翻阅家户门的庭院故事，邀您回家聊故事听音乐，打造全民规律运动风气。台东县卫生局乐活台东步步生津健康推广活动正式开跑，华出健康青春防毒永不缺席，东县卫生局华进东区大会公益市集，提高青少年试毒力，让阳光持续温暖。台东县携手台湾透明组织，连结各公所，打造透明选材与联能新篇章，挥拍守护青春安全。台东高建公职携手台东县警察局，举办首届的青春专案桌球邀请赛。2026台东博览会梦想东升 Walking 热气球主题馆即将在8月15号、18号礼拜六一支，就是8月15号跟8月18号礼拜二推出展期活动的限定飞行小学堂两堂课程，邀请资深热气球飞行员邱胜富亲自授课，带领大家从飞行员的视角深入认识热气球飞行，也同步开放展览限定的梦想东升循环永续纪念带的预购，诚挚邀请民众把握暑假最后机会，可以听课看展，展览会展出到8月20号。好，那么这一次的飞行小学堂由飞行员亲身的分享这多年的飞行经验，带领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热气球的飞行原理、操作流程跟飞行任务，近距离聆听飞行背后的故事，也感受热气球所酝酿的专业跟热情。活动办理两场，第一场8月15号晚上8点，第二场18号晚上6点半，每一场大概是1个小时，免费线上预约，每一场限额50名，欢迎大小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把握展场最后机会踊跃报名。

OK， 零度寂寞，谢霆锋所带来的歌曲。好，这个演习预告，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10号在中部地区，8月13号在北部地区，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通讯网路降速的演练，到时候手机上网会受影响，相关的演习事宜可到通传会的官网或脸书查询。好，那么这是在基隆、新北、台北、桃园、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跟云林县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网路受限的一个演练哈。那台东这边是没有的，只有防空演习。好，这是提供给大家，如果您刚好八月十号会去中部，或是说八月十三号在台北。这个当天的2点半到3点都会有这样一个行动通讯网路降速的一个演练，到时候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好，再次提醒，如果您开车记得养成习惯全天候开启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会比较安全。

OK，6:21，我爱朋友更爱你，谢祖武所带来的歌曲。好，台南县政府呢，在8月7号开始到20号，会在台东市的北町日式建筑群社呢，举办“一起来我家庭院分享会”成果展，透过历年的家户故事、珍贵的影像、生活老物件，带领大家走进每一个家庭的生命故事，来重新感受台东最真实、最动人的人情风情。配合成果展8月7号。8月7号是礼拜五哈，礼拜五的下午5点举办开展活动。那么在晚上呢，6点还有在8月15号的下午4点会推出系列活动“一生 Gem”， 透过家户分享呢，音响会演出，还有互动交流，邀请大家回味庭院分享会的感动。好，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了，其实我还蛮想要参与的，但是我在节目当中。好，这是8月7号礼拜五到8月2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那么在8月7号的礼拜五5点到7点半，哎，我可以在6点半下班之后前往，还可以欣赏1个小时。好，那8月15号的4点到5点啊，这里也是系列活动，有兴趣上网查询。来欣赏伍思凯《爱的过火》。

0: OK， 好听，《爱的过火》伍思凯所带来的歌曲。好，6:27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6:27。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制油，北检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创今年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的景广晚间新闻。多款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源头多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食药署会同嘉义县卫生局茶厂确认元春自制苦茶油以及中国苦茶籽都合格，不过帮永丰鱼代工由威加向诚信农民采购的茶籽则因为来源不明，正由检调调查厘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永丰鱼国际机能威加等多家苦茶油都验出了苯胼皮超标，源头都指向代工的元春制油厂。食药署茶厂发现现场有大批中国茶籽，高度怀疑来源有问题。不过经过检验确认，元春自制的苦茶油和库存的中国茶籽原料都合格。至于代工的原料已经没有库存可查。不过永丰鱼透过威加找元春代工的苦茶油中查出茶籽是威加向诚信农民收购，但诚信农民无法提出收购证明。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振廷说：“
3: 我如果说是小农，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相关的购买的完整的记录，而且这个数量跟交货的数量能够完全勾结的话，那当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有疑虑的啊。那当然我们这边都就是通过检方的协助，好来进一步的侦办理清。”
2: 不止元春制油厂，嘉义的元发制油厂、台中精品方食品，还有新北农七十生物科技也都验出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近期会扩大办理下半年食用油基茶与小型制造厂的辅导计划，辅导业者改善制程。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验出苯胼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理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鱼、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胼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胼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十七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七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

0: 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柔淳报道。
1: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2: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中台白海豚甜甜圈双眼强曝光，气象署预估最快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穿越冲绳后路径北转角度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目前北台湾6个县市的侵袭几率突破30%，父亲节出游及航班异动资讯需要密切留意。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4: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3: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董事长遭杀害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事政判断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5: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2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只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6: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5: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南投县男子王忠义涉嫌弑母诈保，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案件缠讼多年，杀人部分获判无罪

0: 定验，王忠义申请遭羁押刑事补偿，台中高分院判决补偿295万元，司法院驳回复审，就此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51岁的王忠义被控10多年前疑似因积欠债务，为诈领父母农地房产和保险金，设局先后将父母推落溪中导致死亡。检警将他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伤害直系尊亲属罪嫌提起公诉，但杀父部分先获判无罪确定，弑母部分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审及隔一审改认母亲可能自行溺毙，逆转改判无罪，裁定王忠义当庭释放。而隔二审虽然认定他没有杀人故意，但带着高龄智能障碍母亲戏水酿成意外有过失，判刑1年2个月。不过跟三审认为这和起诉的事实不同，无从变更法条，交由检方另案论处。而杀人部分因为3次获判无罪，不能上诉，无罪确定。事后检方再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判刑1年2个月确定。王忠义涉犯杀人获判无罪之后，主张曾因此被羁押了739天，提请刑事补偿369万多元。台中高分院决定补偿1天4000元，共295万多元。王忠义不服，申请复审。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认为原决定并没有违误，驳回复审，全案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脱衣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3: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脱衣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试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一托咪酯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5: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4: 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周边3场野火持续延烧，超过6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规模最大的旧步道大火疑似遭人纵火，当局3号宣布逮捕一名37岁男子，消防人员则持续全力控制火势。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已经在8月1号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干旱及高温使野火灾情更加恶化。台中市一名73岁肖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第五警分

0: 据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肖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柏豪说：“
1: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0: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新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关心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4公里中和隧道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5号在南下的10公里蓬山隧道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再继续往南的地方10.3公里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受到故障车影响，南下的石顶到平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端前有事故发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有电线杆横倒，占用的是汽车道外线跟机车道。台86线西向的4.9公里到4.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入口，从国道一号接过来的引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时表示，台湾将在既有的基础上持续透过融邦计划与史瓦蒂尼深化产业、工位及数位转型交流，协助使国实践发展愿景，开创更多互惠互助成果，让两国邦谊稳步向前。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抗力时，谈到今年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一度受到外力干扰而暂缓，后来在国王及王母协助下得以顺利在五月初完成访问，也感谢戴罗素当时亲自前往机场迎送，展现使国对台湾的重视。时隔3个月，戴罗素应邀率团访台，再次印证两国的深厚情谊。
6: 我要再次感谢史瓦蒂尼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论在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场域，都无惧压力，坚定为台湾仗义执言。
5: 戴罗素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将台湾视为第二个家，能再次来台深感荣幸，双方共同愿景是维持长久友谊，并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化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展现韧性，经济上推动转型，科技上持续创新，为两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今天公布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方针修订草案，整体而言更加严格。草案明确记载，经济条件要达到与日本人同等水准以上，以及年收入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方针修订草案的内容将在明年4月起实施， 年收入的新标准适用于今年4月起的申请案件。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7: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8: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7: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义成报道。
9: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10: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二条文修正通过。
9: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10座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11: 在演习警报发放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12: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11: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乌以及美伊战事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北区自由路二段今天凌晨发生酒驾事故，一名29岁古姓男子驾车先撞上路旁的水泥柱，再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二警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古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8月4号凌

0: 凌晨2:39左右接获报案，古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自由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先撞击路旁水泥柱，随后再波及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及两部机车，共造成五辆车受损。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1: 警方到场后立即完成现场搜证及相关处置，同时通知受损车辆车主配合后续程序。现场经依法实施酒精浓度检测，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全案已依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0: 第二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不仅危及自身安全，也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及造成财务损失，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呼吁民众喝酒后务必选择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4: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3: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淳报道。
5: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6: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5: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

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经过平林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从堤顶南下的路段开始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20。整个下塔悠南下到环北路段呢，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的安坑南下到中和路段，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持续往南，土城南下到树林的路段，平均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西向的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这边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台78线西向的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向的18公里，鹿草交流道下方这边因为连接车爆胎停放的情形，路上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时候留意。补充，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85.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一路到10点。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4日星期二的日子，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状况，我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85.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稍早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的多一点点，不过还是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行驶就 OK 喽。那一样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路段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那在西武高架的南下，从堤顶开始车多不好走哦。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的时速是20公里上下。那整个下塔悠经过环北南

下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关心完国道一号，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的消息。现在国道三号的木栅南下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持续往南，从新店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安坑交流道这边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安坑南下到中和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在安坑中和这个路段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也要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土城交流道这边刚刚有说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那连带影响台65线从板桥二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到土城一经过土城二都是时速20到40公里左右。接下来看到是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北上到竹北哦，现在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落在40到60公里。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

歌一起合唱的歌曲《自以为》，时间7:14。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这边真的是单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没有其他的交通事故消息传出哦，所以要再次麻烦朋友们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平平安安回家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化学超男子还有 Lisa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t Takes Two。

7:20，这是来自化学超男子还有 Lisa 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It Takes Two。 好的，最新的几个交通状况，包含我们稍早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在北部地区的国一内湖南下到圆山，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好，还有在几个省道部分的消息，包含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好，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 Paisa 少年跟曹雅文的歌声。维护啊，时间是7:2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从晚上的7点一路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最新的交通状况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南下，目前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两个路段提醒，包含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3号的安坑南下到中和，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1号的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台78线西向在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7:26，稍等的7:30会进5分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吕士轩跟坏特的歌声 Lead My Life， 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了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的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5: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4: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最恶性的3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6: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3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7: 他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6: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

0: 透过黄金治疗期。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
5: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留意，目前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国3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请先前往中内侧车道行驶。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北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几个路段，首先包含在国1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

经典的两人对唱歌曲，有来自林俊杰跟邓紫棋的歌声《手心的蔷薇》。时间7:44。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自

撞这个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好，另外要特别的提醒，在北部地区国道二号西向的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因为要特别提醒朋友们的，在刚刚的新闻其实也有提到，今天应该说是这礼拜，这礼拜八月七号呢，在南部地区会实施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所以要麻烦八月七号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南部地区的朋友，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来自梁静茹跟卢广仲一起合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时间7:50。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北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样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那在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拖板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现场回堵了一些些车流，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歌名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叫做《不依不依》，是来自廖文强跟钟琪合唱的歌曲。7点55分，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处，外侧车道呢，因为工程的关系，要麻烦朋友们稍等的8点钟开始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外线车道呢，会在稍等的8点钟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还有一个是在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包含国道3号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过了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在等等的8点会进行工程的这个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小心您的行车安全。南部地区再次提醒，国道3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7点56分，稍等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3号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前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同样也有路面跑步作业的路段是在国三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中心路段。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要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台6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一样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再次留意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好，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也是，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时速会降下来，大概只有40公里不到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有事故的状况，好，就是有拖板车撞外侧的护栏，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场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

好，柚子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哦，国道三号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只有最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前往最内侧的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黄立行跟蔡依林的歌声《乖乖牌》。

经典的一首舞曲哦，来自蔡依林跟黄立行的《乖乖牌》，时间8:14。目前淡江大桥北上0.4公里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拖板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目前现场还在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是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只有这个最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1到2公里哦，再麻烦您经过善化交流道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北部地区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台61线有几个工程消息，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行驶到台15线。

0: 另外，在台六十一线，我们刚刚提到的淡江大桥，除了北上有事故的消息之外呢，南下的部分会在就是现在8点钟开始哦，来封闭这个汽车道跟机车道，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好，我们补充更新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淡江大桥的消息哦。淡江大桥的南下会进行工程是在8月6号，是在6号的时候才会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南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潘玮柏跟许慧欣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特别来宾》。
1: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潘玮柏跟徐慧馨的歌声特别来宾，时间8:20。好的，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到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善化路段之前，请先往最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除了方向灯之外，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如果说朋友们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务必开启车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非常的重要哦。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管0800-000-123。淡江大桥北上0.4公里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这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VIX 的歌声《桃源镜》，时间8:24。来，再次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3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国三的这个北上，好，经过善化交流道之前，可能就要先麻烦您往最内侧车道行驶，那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的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封闭，单线通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现场的安全。国三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25，稍等8:30，近五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

0: 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查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验出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报道。
3: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胺皮超标 0.5 微克 ,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4: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胺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胺皮标准。好，那因为苯胺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的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就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胺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3: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胺皮类比，苯胺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 南部地区

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哎，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2号西向在机场端路肩这边有很多部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哦，不晓得现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好，所以麻烦您经过机场段之前，请先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同样要留意的是持续的这个道路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好，所以柚子从这个即时的影像还有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那整个路段都是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行驶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记得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往最内侧车道行驶。省道部分蛮多消息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也是有工程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这两个路段都是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

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8点40分，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芒果酱的歌声，再见电影院，时间8:45。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那现场呢是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哦，所以现场的这个车流量。

比较多一些些。柚子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已经回堵到快要新化系统路段了。整个国三北上的344北上到338公里，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这个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排除，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一定要慢慢循序渐进哦。国道二号西向的机场端，这个路间有很多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目前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再次提醒您，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呢车流量真的蛮多的，并且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行驶，所以从这个即时的影像看起来，会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时速都是不到60公里的，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循序渐进。8: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导赏刚。我们刚刚听到了一连串都是非常非常经典乐团的歌曲哦，接下来也是柚子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组乐团，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不在乎》。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不在乎》。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好了，时间来到8:55，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如果说朋友们有看到任何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道沙冈。在9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很远的远方》。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2号西向在机场端路间有数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处，外线的车道是封闭，单线通车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6: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3: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

0: 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1: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2: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3: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那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国道五号有两个消息提醒您哦。首先是北上的35.2公里，过了宜兰路段外侧路间机车误闯，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

处理。国道五号北上 5.8 到4公里，在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哦。那南部地区也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国三的北上经过善化路段之前，可能就先要前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那省道部分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无与伦比的美丽。时间9:17，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的北上，在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呢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经过善化路段之前，可能就要先前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因为处理的关系，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咯。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的时速非常的缓慢哦，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什么交通的状况传出，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警广。国道五号北上两个工程消息啊，更正，是在国道五号北上有一个工程消息哦，是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先前往其他的匝道行驶。任何路况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9:21，听到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声 Loser。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路段47.8到45.7公里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国道五号北上的35.2公里稍早过了宜兰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再次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的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呢，这边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现场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

来自魔幻力量的歌声，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时间是9:26。国三北上47.8公里到45.7公里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是在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哦，这边内侧车道也有电缆的更新工程正在进行。国五北上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5.8到4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9:26，稍等9:30，近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徐慧馨的歌声《爱情抗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经历一波酷暑之际，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全韩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其中16人丧命。韩国过去一周连三度刷新高温记录，最新一次是在本月2号，东南部城市凉山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天发布最高

0: 等级的严重热浪警告。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时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淳报道。
1: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2: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1: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4: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3: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5: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6: 官网.gov.tw 不是.com，如果看到.com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5: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4%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锦上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一直持续的一个道路状况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这个事故呢可能还需要蛮多的时间进行处理的。那现场呢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您在经过善化交流道之前，可能就要先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再加上现在是夜晚，行车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车前的动态，开启车灯。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一次的提醒，包含国三北上的树林路段47.8到45.7公里内侧三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呢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以及国5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另外，台62线的东向 10.7 到 12.7 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封闭，单线通车。好，这边呢也是因为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都是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 381.3 到 378.2 公里，中寮隧道也有工程占用中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哦，是 197.8 到 202.3 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在国三北上的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大致上顺畅好走哦。不过在国道5号的北上，刚经过这个平林交流道，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则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的北上，从嘉义交流道开始，264公里一路北上到260公里的地方，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红色高跟鞋》，时间是9:46。好，先提醒朋友们，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嘉义北上到民雄路段车多不好走哦，平均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柚子是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交通情形、交通的状况，就是车流量真的比较多一些些。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另外是持续的交通事故的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现场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最内侧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务必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往最内侧车道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来自王大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美丽》。

来自王大文的歌声，美丽时间9:51。先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内坜路段，机车误闯在外侧车道，小心避开，一样通知。那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传出两部车的事故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的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了。那在国道二号双向2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说有路灯没有亮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也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竹出口处，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嘉义北上的民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大约40公里以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北上的260.8以及262公里的地方有施工进行当中，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

这是李浩伟的歌声《真心话》，时间9:55。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处，这边有行人逆向误闯在路肩哦，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一号南下在新竹出口处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处内侧车道呢，也有2部车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好，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相关人员安全。国道二号双向的2公里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不亮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那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2000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

要麻烦朋友留意的是在南部地区哦，在北上的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呢，大概339公里的地方有拖板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现场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民雄路段，从嘉义一路到民雄，更正，从嘉义一路到民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有工程的状况，要麻烦您一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咯。9:56，稍等10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柚子会在周四一样晚上的7:00到10:00空中再次相会。最后一首歌来自色情涂鸦的日文歌曲，这首歌叫做 The Day。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嗨，我是诱人。Who are you?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 ，Oh, are you? We are. 不管

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的2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有不亮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您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蓬山隧道的南下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路网图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有工程的消息，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

0: 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10:12。这几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小孩大概2岁3岁上幼儿园的，当妈妈的都特别辛苦啊，因为小孩会想妈妈啊，进到幼儿园开始哭开始闹，我要妈妈，我想妈妈这样子，所以当妈妈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 好不好？当爸爸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啦，像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一个爸爸去接他的小孩，爸爸还是。不一定会是小孩想念的那个，但我们还是有功用的，对吧？好，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么目前有路段看起来比较拥塞一点哦，国一北上嘉义过后，这边时速是缓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哦，这边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事故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撞护栏。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

4:20，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315.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 Andy Maker 的歌，叫《最爱你的人是你吗》。

能看好我的时候是你深信不疑，我为什么你可以，是你让我知道活出真正的自己是最苦

Andy Maker， 最爱你的人是你吗？是你妈妈妈的吗？不是问号，是你妈。这样要跟小孩讲，最爱你的人是你妈，那你爸也爱你啊。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吧？只是他跟谁比较亲近。时间24分，路况的部分呢、哦？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是偏慢的哦，有经过的话注意，这有施工影响到。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郭耀仁《妈》。

0: 我永远都会爱着你。
1: 火药人歌曲叫做《妈妈咪呀》。好了，我们连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王慧竹的，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2: 是啦。唱唱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北部地区，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水汽逐渐增多，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偶尔在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特别是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明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致上在32至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位在台北东方约1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

0: 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由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胺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3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3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截至今年3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6: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有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5: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

0: 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1: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77%，就是70%，70%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0: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依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熊本强震后，高雄市与日本北九州市跨海合作，将民生物资送进灾情最严重的八代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透过两市合作，让物资快速送到灾民手中，也盼熊本的朋友平安渡过难关。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社会局开设的熊本强震募款专户，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0笔捐款，市民踊跃的响应。市长陈其迈指出，由于八代市的灾情严重，又面临断水断电，加上天气炎热，因此上周六与北九州市长武内合作联系，由高雄出资，北九州市协助整合物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未来高雄市也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联系，协助后续的重建工作。
4: 那我也稍微看了相关的灾情还有灾民安置的这些状况，那确实是因为也天气炎热，那所以在灾害严重的这个区域确实非常急需需要物资，那所以由北九州市跟高雄市政府大家共同合作，随时能够掌握八代市它的需求。
3: 北九州市长武内合作也表示，北九州愿意担任桥梁，将高雄市民的爱心化为灾区最需要的支援，携手协助熊本早日渡过难关。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记者进捷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3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0000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6: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结合3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1年10000元，或者买东西，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运用我们的健康促进的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5: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5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银发激励课程每堂补助200点。此外，农会消费每月补助200点，医疗补助每月也有100点，提供长者更多元、贴近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选择。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8: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这边高雄市左营区有个事故，都会快速道路往西接近翠华路出口有货车的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有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哦。

掌上正月，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再回来。国道一号南下95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在刘若英演唱的《妈妈》，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班班施工。

再来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这边是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散落物，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6: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上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妈妈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啊，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以及国一南下呢，林口前泰山转接道过后这边时速也是缓慢，因为施工影响到喽。国道1号的南下彰化过后时速也缓慢，经过要注意。接下来，台青交乐团，庆后妈妈。

这是来自台金交乐团的《庆好妈妈》。那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呢，我们要邀请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会结束了哦，台北儿艺节，在台北这边关于儿童与暑假嘛相关的一些艺术体验活动。那上次就参加了一个叫做“拥抱海洋”哦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然后呢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精致的表演场合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一样先把这首歌听完，待会就要邀请我们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台北打击乐团这次要带来的演出有哪些精彩的重点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2: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哦，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啊？
2: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1: OK，
2: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1: 对，
2: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2档年度公演。
1: 对，
2: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然后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集乐经典。
1: 对，
2: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无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1: 啊，哈哈哈，懂。
2: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然后它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那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1: 对，
2: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的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啊，他听到了很多的结合跟声响。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1: 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导那个纪录片
2: 是
1: OK，
2: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对，
1: 哇，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
2: 某一种方式上的那种转化，对不
1: 对？
2: 对
1: 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蛮好。

0: 好的，就是有一种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做算是改版吗？ 2.0 3.0
1: 对对对没错、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0: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捧恰恰恰，
1: 对，
0: 捧恰恰恰，
1: 你竟然记得？
0: 对，因为我儿子会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1: 太棒了，因
0: 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捧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是，
0: 可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对，捧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1: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0: 对，就一直敲嘛，
1: 对，然后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0: 对，
1: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浪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譬如说春雷鼓，像是就是雷声、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0: 对，
1: 所以其实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比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
0: 对，因为你刚刚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1: 是
0: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1: 没错，
0: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可能很多绿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1: 同理没错，
0: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哎、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1: 是没错，
0: 对啊，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你说沙铃我们有没有，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起来也是沙铃的声音，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铃等等的、然后呢像小朋友觉得说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哦，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就譬如说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擦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
0: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
1: 对，

0: 它就会成为打击乐了耶。
1: 没错啊，没错。
0: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可能汽车的引擎或者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还是按喇叭，所有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哎，它就变音乐了。
1: 哎，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0: 对
1: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0: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然后打自己的大腿，
1: 是
0: 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
1: 没错，
0: 他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1: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哎，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蹦恰恰恰，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对，但当然除了这种互动的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
1: 是，
0: 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1: 对啊，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0: 是，
1: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0: 对，要一直安抚。
1: 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他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欸，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0: 对，欸，这个真的很重要。欸，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1: 会有压力。
0: 对，你就一直观察他，说哎，他现在是不是开始，哎，
1: 时间是否到了，
0: 对，要开始动咯，是坐不住咯。
1: 对，
0: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他的注意，你说哎，你看那个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1: 没错没错，
0: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1: 没错，
0: 所以变成是爸妈做的这件事情由你们来做。
1: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其实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的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0: 对，
1: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发想？
1: 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音乐是先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所以呢音乐的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再看导演怎么炒这个菜，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加调味料，这样子，然后再出一道最后的成品。
0: 对，所以调味料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跟大家做互动。
1: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在现场，我蛮好奇的，你有发现或者有观察到怎么样小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哦，有，因为也有害怕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他可能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害羞，
0: 对，害羞比较多，
1: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他就是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是很想看看这些乐器，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更多的参与，因为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哎，你不要动， 哎，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0: 对
1: 对，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嗯嗯嗯，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对。
0: 对

0: 确实哈、哦，引导家长哎、欸，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1: 没错没错，
0: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1: 是
0: 就是鼓励孩子，哎、欸，你去要不要去这街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就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0: 对，这个对爸妈来说，也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1: 没错，
0: 跟他说，哎、欸，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1: 没错。
0: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1: 嗯，很好，谢谢相关的询问。嗯，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0: 对，
1: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0: 啊，对，
1: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 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内就是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对、
0: 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你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对不 对？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1: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的等等的，或者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或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完整 的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
0: 我可以懂，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场，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1: 对，
0: 它比较像是做一个活动，
1: 对，
0: 所以那个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1: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8月8号、8月9号嘛，父亲节啊，
1: 是，
0: 对，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1: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0: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哦，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哇，能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对，因为我们

0: 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音乐会不是只有 for 小朋友，
1: 对
0: 对，它其实是 for 我们一起来看到。譬如说像海洋一开始柯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不只是记录海洋美好的时候，
1: 对，
0: 他也有记录海洋的污染啊，或是我们正在面临到海洋的现况。那其实当时我们在想说是否要做成亲子音乐剧的时候，这一块要拿掉呢，因为它毕竟血淋淋的，很实际，
1: 很残酷，
0: 对对，很残酷。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可以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所以说它也不应该被拿掉，不应该只给小朋友看美好的一次，就是他应该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样貌，但是他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口吻来叙述。所以呢我们也有用一些黑色的盒子来代表所谓的污染，然后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海里面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中间有跳一支誓言之舞，它有点类似一个希望一个关怀，然后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海洋做一点小小的事这样子。
1: 对，因为给孩子的这些演出啊，我其实觉得都非常的温柔。那这些温柔对于大人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觉得大人有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忙于工作，很多事情你真的是都没有在没有办法接触到，或甚至你也没有办法管，甚至有点无力感。但是今天你当了爸妈之后，你会想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带着他一起进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自己你知道内心的一些认知再把它带出来，你才会重新的会跟着孩子去再认识一次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忘记了，老实说我觉得是这样。对啊，
0: 我自己在陪小朋友长大的这过程中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要告诉他，所以我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1: 对
0: 对，
1: 他会一直问为什么啊。
0: 对没错，
1: 想说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要开始去做功课。
0: 对，所以因为为了要回答他的为什么，我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也希望说 我回答了你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 没有了，没有别的了。我也希望是 open 的，去让他可以去看看想想这样子。对，
1: 就让他去有保留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真的那个反馈啦，就是当然你看他的反应你会觉得哦很可爱，或者是哇原来他有这样的反应哦，他接触到什么会是怎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更认识他，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认识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孩子的不管是视角或是他的任何反应。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对于爸妈来说其实都算是一份礼物啦。
0: 我们最后会不会宣传生小孩这件事情？
1: 也是没有问题啦，
0: 因为
1: 现在政府有很多
0: 太美好了。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政府也在推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把小孩生下来咯。就变成这样，没有啦，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0: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是算是 3.0 的版本了，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1: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了。
0: 或者是说我们9月1号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1: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0: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这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 乐器。

0: 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
1: 嗯，
0: 就是不要说就是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它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次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耶，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耶，等等的，就是把它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
1: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赶快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到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0: 谢谢。
1: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0: 谢谢大家。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1:4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谢谢小鱼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北打击乐团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的一个演出。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路况的部分要更新哦，这在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

歌曲叫做《妈妈》，它是吓到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的部分，台九五线南下30.2到30.3公里，过云海国小，所车道有很多的道路分隔杆的掉落尾啊，旁边那种一根一根的都掉在这下面了哈，如果有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叫《勇敢的坚持》，来自 Midnight。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暗大病，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能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00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8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50.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线了，咱们要请驾驶要留意。好，另外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呢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刚听到歌来自 Buffalo Traffic Jam， Hanging on Hope。接下来他是林宥嘉，纯情大师。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外侧的一个路况哦，外侧路肩被占用了。台64线往西24.5公里，新北市中和区，哎，这边重机停靠，哎，不晓得这重机什么问题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蛮危险的。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区这边，麻烦往西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环快往南要接华江桥的引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来自高武人，有太多不能讲。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路竹前，在路间有狗狗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

0: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1: 我

0: 车子没熄火被开走了啦，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上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566歌曲叫做《爱情漫游》，12:36，国一北上339公里，路竹前路间有狗狗在这边。另外台64线往西24.5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重机停靠，占用了部分车道，不晓得说这边排除了没？中意他，梁咏琪。

陈慧琳，歌曲是《完美情人》。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在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

这是 Niall Horan 的歌，叫做 Boys Are Fun。国道一号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哇，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哎，有一个连接车啊，它从北边冲到南向啊，哇，而且占用了南向内侧两线跟北向内线的事故，就是在最中间呢、啊，所以双向都受到了影响，哇，这个连接车不晓得怎么撞的。这国道一号78.6公里，湖口前这边双向啊。在南下的话是内侧两线，北上的话是内线车道，这样的一个事故，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国一双向在湖口这个地方。

从头来好了。

这是洪安妮的歌，叫做《妈妈歌》。好，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哦。我们再交给球哥，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这边国一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双向都受到了连接车事故的影响哦。南向呢，内侧两线车道；北向呢，内线车道，请小心呐、啊。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这是张涵雅的歌《妈妈歌星》。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78.6公里湖口前呢，这边有连接车从这个北上冲到南下车道了。这边目前占用到的南下车道是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也同样被占用了，所以这个连接车的事故其实蛮严重的，请你务必要留意。这边在国道1号78.6公里这湖口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留意和小心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国道1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2: 那还有一步呢？
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4: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到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5号星期三了，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刚刚我们的这个大片头呢，我的这个今夜最开心节目大片头开始之前呢，我有播到这个暑假的插播啊，听着听着觉得好想放暑假哈，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啊，不知道多久没有放暑假就算了，连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可能要放个一两天的假，说不定都难，对不对啊？好啦，又是辛苦工作的深夜时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即使再辛苦，还是要爱自己啊。这个夜间工作很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给自己一点好吃的犒赏啊，也绝对不要吝啬了哈。刚刚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曲《Love Yourself》，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现在看到在道路上有事故有一则事故是蛮严重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湖口之前，因为有连接车呢，从北上的车道结果冲到南下的车道去了，所以呢这里南向的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内侧车道啊，都是受到影响，在处理当中，双向都有受影响哦。在跟各位朋友们

这个报告一次，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啊，因为有这个连接车的自撞事故哈、啊，所以造成了往北的方向啊，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往南的方向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这个因为事故受到占用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

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才23，凌晨1:17，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哦。原本说路竹之前呢，路间有狗狗在行走，那现在似乎是排除啦。原本在台九线呢南下的30.2过云海国小哈，原本这个车道上面有很多的散落物，那现在是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夜间国道省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还有其他是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哈。那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哦，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2到227.4中心路段是。

外侧一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北上的方向要注意到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了。那最后是国道四号西行的 10.8 到 5.6 啊，这里是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Erica， 哪边凉快哪边呆。

来自 Jocelyn 940这首 Woody， 然后稍早听到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来的歌曲哪边凉快哪边呆啊，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凉快、啊、我记得我昨天看到新闻呢、啊、吓到、欸啊、说在这东京呢、啊、连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都热到中暑，哇那人类还得了呢哈啊！这个昨天呢说在这个新竹的竹东有飙出38度了哈，其他很多地区也有35、36度才怪。我觉得在台北呢，哇，这个中午的阳光哈，好像也有40度这么热啊。夜间工作呢，虽然说比较不会有极端高温啦哈，但是这个闷热还是有可能的啊。目前看到外面的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9度。不知道夏天哈，这开车南来北往会不会有温差？哪边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哪边这个夏天的晚上哦，还是热到真正很稀冷哈啊。啊，白天还是热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针对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西半部，像是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东半部的花莲，都发布高温资讯了啊。所以很多地区啊，今天白天仍然是有出现36甚至是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虽然啦，啊，这个在下午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机会，像昨天哦，中南部，像嘉义啦，还有在云林呐、啊，甚至是台南、高雄的山区啊，还是出现了短暂的午后雷阵雨哦。今天也是有可能的，今天呢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迎风面啊，这个西南部了哈啊，这个水汽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呢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啊，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了哈，所以呢啊，今天星期三高温炎热，但是降雨就不限在中南部，连北部地区可能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哈，大概距离台北东方1900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哎，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性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可能会北转，但是也有可能会西偏啊，西偏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接下来几天看起来才会比较大。

较明朗了哈。那么当然夏秋两季台风旺季，记得这个防台作业仍然是不可轻忽了啊，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咯，赶快把它清一清，就算是下个午后雷阵雨啊，哎，这个堵塞了也是非常的麻烦哈。好，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8 公里靠近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湖口之前的路段小心，因为稍早呢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南下北上都有受到影响啊，南下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是内侧一线车道啊，这里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能感觉你却抽不着。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等你来爱。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以勋。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呢，小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一样在国道一号，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是在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在湖口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呢因为从北上的车道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湖口之前78.6公里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南下车道呢，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内侧一线车道也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经过之外，冰雨啊，夜间开车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迈度估，然后呢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速度这么快，对不对，你就算分心个大概1-2秒，这个点击一个什么东西，车道一偏，就很有可能出大事故。好，所以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一定要收起来啊！现在这个可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几寸的这手机，哇，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呢，可是抓人眼球，对不对？比方说呢我前一阵子就在自己的这 IG 上面常常滑到一系列的这个被称作叫水果 AI 的影片啊它是主角呢是这个用 AI 合成的水果人哦，你可以想象芒果呢长出手长出脚，然后变成人的样子，可以跟这个其他一样是长出手长出脚的这个水果荔枝啦葡萄啦苹果啦互动。而且呢居然这个演出了一些撒狗血剧情，实在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很像上瘾了，一集一集看停不下来，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世代呢，似乎这种 AI 的影片因为能够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大脑制造了过瘾感，所以各个年龄层都

0: 不过呢，在这几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写说啊，这个因为看这个 AI 的剧情，AI 的短剧呢，结果呢，因此上瘾的反而不是爸爸妈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啊，会因此荒废课业啊，然后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影响到社交，好像新一波的是担心银发族啊，反正这个退休了也没事做，哎，小小的手机，哎。然后呢，一直滑，一直滑，哎，这个感受到娱乐，事实上，哎，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呐，对不对？但是呢，不少的子女发现哈，自己的爸爸妈妈长辈呢，可能沉溺其中，引发家人的担心啊。这个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呢，它迅速掌握了大众的喜好，故事一开始就会直接高潮迭起，所以每一集都会留下悬念，而且呢，这种很多题材聚焦在家庭啊、婚姻啊、子女啦、疾病啦，甚至刻意强调一些婆媳冲突啦、逆袭人生呐、豪门恩怨呐等等啊，哇，这个是对于真的是对于长辈朋友而言呐、很对味，很受喜好，也就因此让人看了很过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自觉在脑内呢提升了多巴胺的分泌，好像瞬间吃到糖果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让人很想一看再看。可是呢，事实上这个长辈呢，是生活历练也久了啊，慢慢的其实也知道说，在这个市面上充斥着很多 AI 合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剧集，那为什么还是会沉迷其中呢？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啊，在心理学上叫做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知道里面演的人不是真人，而且呢，里面的剧情也是很虚幻的，也知道 AI 就是故意要在这影片之内设计什么样子的爆点引你笑，让你一集一集停不下来，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很多剧情内容实在是很对味呢哈，声光色彩呢，哎，其实看着也很舒服，就让人很对号入座，享受其中。可是这个很多的子女哈，可能就会很担心，如果长辈在这样子的 AI 影片当中过度沉迷，会不会引发诈骗啊？会不会荒废生活啊？这个长者呢如果这个没有出去外面再进行社交，会不会老化得更快等等哈？当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烦恼就会出来了。也就因此呢，精神科医师这个提醒大家AI 短剧当然真真假假啊，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辨识力慢慢的建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担心事实上也不能够全然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担心而已啊。你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呢，会因为这个看 AI 影片、AI 的短剧，然后呢，生活因此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那不如思考看看能够怎么样用陪伴还有理解的方式一起讨论剧情、发展想法，然后。然后呢，还是可以藉由引导安排外出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兴趣这个减少对 AI 短剧的过度依赖事实上呢，培养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随时维持真实的人际互动甚至保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应该不是只有长者族群，对不对？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你是不是这个常常也被这个短影音里面这些夸张的 AI 剧情给吸引住过呢？
1: 沉默的宁静。
0: 那你都做些什么让自己戒断手机或者是减少对手机的依赖？

一类啊，这个 AI 的短句还是健康的看，但是你会适时的停下来做些什么动作，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呢？来自潘越云这首《我和我自己》。

手机的用途很多，对不对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拿来看社群平台的短影音啊，就拿这个串流平台呢，然后播着舒服的爵士音乐啊，然后呢闭着眼睛仔细的听啊，让心灵洗涤一下，其实反而善用科技让心情更好了，对不对？一连听到两首呢，我想可能也只有天后能够诠释得出这种 R&B 音乐非常松软的感觉，好，加上爵士音乐松软的感觉。稍早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之后呢，周蕙把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首歌原本是悲情的抒情歌，变得非常轻松呢。哈，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中线车道啊，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排除了。啊，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呢，连接车啊从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南北双向内侧的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在解决后续的路况排除哈。薛怡丹 ，Look at you。

稍早听到薛怡丹 Look a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6，待会要来到2点整咯。两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在双向的 湖口之前78.6公里这个稍早有连接车从南下的车道冲撞到北上去所以呢，南下现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南下的97.2到93.5，这里过新竹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苑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诶，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小秘话，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6: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7: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6: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6: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予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8: 痛不欲生。
7: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6: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8: 咦，
7: 老祖先的话爱听，
6: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0: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1: 我们是
8: 告五人，
11: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2: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3: 我是只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现在是2:08。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虽然说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顺顺哦啊，但是呢啊，不然要开车你的体力要小心一下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说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说固定的每一段时间休息一个几分钟再继续的开车，以及呢开车哈，随时做安全检查，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要打屁屁了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这个南下呢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刚过新竹的路段有一辆物流车呢，车号的末四码5553，哎呦，啊，你的车不一定那也没更啦啊，这个我想又在十分钟之前报进来的哈，现在说不定已经到了头份啊，或者是竹南路段了吧哈。但 anyway，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了。

好，不是不能用，但是正确使用啊，包括呢你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啊，确实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业界呢看到有零星的施工要留意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汽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作业，到清晨的六点钟。桃园市的中壢區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这个车道工程哦，所以在六点钟之前呢、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禁止通行，朋友们替代道路你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呢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何为健这首歌曲 Forever。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最新的路况排除讯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原本说是有连接车由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的车道去啊，所以原本呢，南下北上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终于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呢，看到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吉隆这个没有任何的路况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掉落物了哈，也没有故障车，希望朋友们继续安全的开车。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今天的单元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呢，文艺复兴这个词汇哈，其实常常会让人想到名画，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想到文艺复兴呢，以前翻开历史课本啊，学到这个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年代啊，当然比较多会是这个绘画咯，那时候没有电影嘛，对不对啊？书籍当然是有，但是流传下来现在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今天在节目上啊，要来做一个尝试，分享了一幅我认识完之后很有感的画作，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画家的有趣故事。突然呢，对这个主题感到兴趣，是因为有一天呢，我去美术馆看了一档画展呢。结果这个画展呢、我先首先说它是一个以光影为主题的展览，那刚好所展的一些古典画作的确是从文艺复兴晚期到浪漫时期这个精选几个这个经典的艺术家，而且呢50几幅的画作就摆在一起展示，看起来好像有些关联性，但是事实上也会蛮冲突的。因为呢，浪漫时期的画作在主题上面会比较奔放，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会很重视真实景物的比例，还有光影线条的应用所以我说呢，我看到的这一档展览它是以光影为主题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画作当中看到午后放在房间的这个一盘水果盘不仅呢这个柳丁的色泽这个画家在笔触上面画得非常的像，而且呢这个光线从右边照过来它对于这个影子在左边会是怎么样产生在画作上面都会是很严谨的比例给它画出来了哈在这个画布前面呢这个观赏许久仍然觉得就算是现在这个相机呢好像可以取代画笔，可以取代画布了当然照下来的实体景物一定是更接近我们肉眼实体所接触到的这个真实比例景色，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我这个随处就拿起画笔画出这个真实的物体光影颜色变化，说实在话也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的人都办得到的，对吧？那么我认识到了一位我看他的画觉得很有意境很有意思的今天要在这个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介绍，他是林布兰。林布兰呢他是在1606年所以是400多年前在荷兰出生的是17世纪很重要的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绘画天赋20多岁在阿姆斯特丹就建立了名声而且呢他这个画了很多的肖像画作，据说当时很多的富商官员市民其实都争相委托他来帮忙作画，事业一度很成功，可是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因为家人这个逐渐的离世，加上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人生高潮迭起，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不过呢他的人生有戏剧性，他的画作也同样是充满

故事啊。哪一幅画作跟林布兰本人一样也这么的有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呢？就是他在1642年完成的一幅叫做《夜巡》这幅画。

来自沈安，这首歌曲叫做《一幅深蓝的画》。时间是凌晨的2:22。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的确要跟你分享一幅，其实看起来呢，主要是以深色基调为底的画啊。它是荷兰的艺术家林布兰。林布兰呢，事实上他在一生当中300多幅的油画以及版画哈，加起来各300幅了哈，所以加起来是600-700幅啊，有大量的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甚至是自画像啊。事实上呢，他的自画像总共有100多幅这么多啊，几乎是记录了从他自己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时期的人生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画哈，除了有他自己的自画像之外，其实也有群体的人物画。像是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呢这个夜巡这幅画，事实上夜巡呢，并不是这幅画真正的名称。这幅画真正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听起来呢，这个画的名称不但很长，而且听到有名。

兵还有上尉，好像是在画一群军人啊。这个画呢，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的确画布里面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有一些呢的确穿着军装，而且手上拿着枪支，好像真的是一幅历史画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幅画中啊包含了许多人物，是有商人、律师、医生，是还有其他的市民啊。当然因为某种这个因素，他们集结起来啊，需要防卫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是一幅团体肖像画啊，这也是林布兰非常擅长的部分。那么这幅画呢啊，它真的是黑底啊，看起来呢这个底部的确是比较灰暗，可是事实上啊，这幅画啊，它的时间设定根本不是夜景，是发生在白天。白天那为什么背景是暗的呢？原来啊，是因为这画作放了100多年过后，画面表面的保护漆氧化变成灰色的了啊，加上呢会有灰尘累积沉淀，烟雾的累积，让整幅画呢看起来很像是夜晚雾茫茫的啦。也就因此呢啊，这幅画事实上是在17世纪的中期完成的，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称作夜巡了啊。这个反而夜巡这个名称因为很短很好记，也就因此它好像成为了这幅画新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夜巡这幅画在完成的时间点哈，当时呢艺术流行的形式啊，这个可能啊在团体肖像画上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毕业照，每个人都是工整的，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啊。可是呢啊，这个林布兰的肖像画它不按照规矩来，他画的一群人呢，有人站着，有人选择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有人 拿起这个枪支填装火药，有人呢吹起号角，有人呢互相交谈，有人正在走动，整幅画室上充满了动态和节奏，很像这个如果你在看电影呢，看到某一幕啊，你要去上厕所了，然后按下暂停，他们仿佛就是那个随时被按暂停，随时都是在移动当中团体的人们的那一幅被截图下来的影像就对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呢，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在当时哦，算是这个团体肖像画上面很重要的进步。这幅画呢，刚刚讲到它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画面当中有二三十个人，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呢？有的啊，这个你如果看这个画作最显眼啊，那位戴着黑色帽子的啊，有点像是领导班，他事实上就是队长啦啊。那另外一位呢，穿着金黄色服装站在这个班宁克上尉的右边，他其实就是副指挥官，叫做威廉·范鲁滕伯赫啊。这两位主角呢，因为是站在最中间，而且光线比例经过了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之后，看起来都还是最明亮的哈。所以呢，观众事实上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为主角了。但是呢，事实上从这两个主角为中心点往后望去，你会发现后面呢还隐藏着一二十个人啊，这些人呢这个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啦哈，每个人事实上都有故事，但是呢这些人的故事今天讲完大概就四点了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啊，据说后来也是影响了电影的摄影，甚至是舞台灯光的设计。除此之外呢，这幅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电影一群人动作到一半被停格在某一秒钟，然后被捕捉下来的画面。但事实上呢有这个大师研究发现，它可能是一连串动作的一个静态示意。什么意思在这个画作当中有人正在填装火药，有人刚射击完要吹掉

这个火药的残渣，有人呢扛着火枪要准备前进。这个仔细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似乎把十七世纪火枪操作的完整流程都放进了一幅画里面。你说啊，在这个十七世纪的时候，如果能够真的透过一幅静态的画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动作流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时间是凌晨的2:33啊。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逸勋跟你分享的是

在这个荷兰的艺术家啊，他是17世纪的艺术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杰作，叫做《夜巡》这一幅画。这幅画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讲故事哦。这个画呢，它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过它的实体的话，你会发现它外面呢，其实是被修复过的。为什么呢？夜巡这幅画呢很大啊，它目前呢、这个被修复完之后，它的长和宽啊，长呢是393.1公分，宽呢是507.4公分，哇，好大的一幅画哈！可是呢，它曾经呢、在1715年的时候被搬进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展示的时候，却发现哇，墙面没有这么大呢，怎么办哈？工作人员只好直接把画布的四周给裁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夜巡哈，其实是比林布兰当时完成的时候少了一大圈。这个左侧呢有两位人物永远消失，但事实上在荷兰这个国家博物馆后来又利用这个画家留下的临摹版本，还有结合 AI 和数位的影像技术，尽量的把这个被裁去的构图重现出来，然后画在外面这个让人想象夜巡最初的样貌，但是仍然还是有部分的样貌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啦。这幅画呢还曾经3度遭到攻击啊，哎呀，真的是命运多舛啊。在1911年的时候，有人在观画的时候持刀把这幅画的画布给划了一刀。另外呢，在1975年的时候也有人拿着面包刀猛砍画布，所以留下了10多道的裂痕。这个修复的工作据说是长达4年呐、到了这个30几年前呢，又有人朝着画布泼硫酸泼这个酸液了哈幸好呢，这个管员反应是非常的迅速赶快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不然呢，这个画布这个部分的地方就可能这个颜料被这个强酸给腐蚀掉，就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画的原作是长什么样子了哈。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要把这幅这么重要的画这个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荷兰甚至曾经把它藏进山洞里面才能够完成至今啊。你看一幅这个伟大的画作历经几世纪的这个命运哈，真的需要好好的保护它，否则后人就真的看不到了。不过呢，当然时至今日现在有 AI 技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即使这幅画在这个上下左右四周呢曾经有被裁掉过，可是呢这个也许可以用 AI 推估出来当时的这个画家他想要画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甚至呢，现在更厉害的是也许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影片当中让这个画动起来，你还可以走进去和它互动。我就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是这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呢用 AI 让自己在影片当中真正走入历史或者是走入这个名画当中，例如说走进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和蒙娜丽莎讲话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人把这个林布兰的夜巡这幅画拍成这样子的主题，让画作里面的人物动起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可恶我就是当年被泼到硫酸的那个，真是痛死我了或者是呢里面的人物会不会透过 AI 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伙伴还是被割掉的状态，你们没有修复完呢，拜托你们想办法把我们的伙伴修复回来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长什么样子类似的对话也许在现在这个科技和发达之下呢，看一幅画已经不是只有看

这个画艺术的构图啊，或者是当下的历史背景这么简单了。点点滴滴结合现在的艺术，突然让我觉得好像呢，看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你觉得呢？下次再看到像这幅画一样，很有感的作品呢，再持续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今天在单元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罗亚欧蒂斯带来的 She's Got a Gun。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这里是运里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跑铺作业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Shakira 和 Anita 这首歌曲《Choka Choka》。

这首是这个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舞曲 Venti Bacca 啊，他这个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了哈啊，这个意思呢大概是过来这里啊，这个当时呢推出了和 Alin 的合唱版本哈、啊，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就是 Alin， 哎呀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呢，时间是凌晨的2:50。连续是听到两位拉丁天王和天后，有 Shakira 和 Ricky Martin。 那么、既然到了欧洲去了哈，我们来到下一个国家，这里是布拉格。

他是阿富和阿豹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是凌晨的2:56。开车连看一眼手机啊，都非常的危险了哈，所以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稍待会儿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什么时候他》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哦。那么在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中部区域，一样在国一呢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作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这里也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作哦。在北上的193.9到191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的和美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电缆更新作业，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过时多加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这个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报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

0: 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1: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0: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

0: 那快报警！
1: 秦明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0: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听

黄绮彬带来这首歌曲《老兵 You》，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听着听着啊，让我突然觉得啊，很久没有跟老朋友联络了哈。不过呢啊，我前一阵子啊，才在跟这个比我年轻的这个几位朋友聊天呢、然后就聊到说，哎呀。这个我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朋友联系了、我指的没有跟朋友联系，不是说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贴我没有按赞、还是会按啊，对不对啊？但就是说实际哦，跟朋友见到没有，就这个稍微统计了一下啊，回想了一下，一年好像不到两三次。啊，这个比我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蛮讶异，说啊，不可以啊呵呵，啊，这个一年只跟朋友见两三次，真的会疯掉，啊，突然觉得好像越大之后呢，啊，这个朋友跟朋友们的这个联络，好像因为彼此都忙，对不对啊？尤其呢，你可能在忙事业，别人在忙家庭。似乎这个交集的话题越来越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联络要这个联络这个要做什么，对不对啊？甚至呢，有的时候哈、突然想到说，哎呀啊，这个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件事情，就想起了以前学生时代某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啊，真的要这个建立起联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契机呢，哈。下一次想办法找到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契机，跟以前的老朋友问问，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4.9。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找回以前的老朋友，办一场同学会吧。他们是灭火器乐团同学会。

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同学会这三个字吗？不论是人生哪个阶段的啊，这个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每几个月就可能会有一次同学会哈，后来每一年、每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断了联系，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断了联系了哈。啊，灭火器乐团基调瓜同学会。3:19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再麻烦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隧道哈，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的。啊，在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沥青的混凝土刨铺工程在进行哈。那省道在台64线双向。

关山隧道啊，这个设备清洁保养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欧巴雄七 Sayonara 心爱也再会了。

来自动力火车，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时间是3:27。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我走指南路和黄雨涵的合作 Strawberry。

0: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哇，出村了！
6: 哎，洪宝川呐、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依然。

0: 然这个中南部地区看起来是比较闷热了哈，哎，不对，这个台北好像也有28度了哈。啊，这个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市、桃园啦，还有在这个南投、台南、屏东哈，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有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中午出门啊，尤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这个早上啊，这个太阳公公起床之后，可能啊就要注意防晒了，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啊水汽逐渐增加哈，这个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啊，预计今天、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啊，我这个在这个凌晨哦，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这个风怎么变得比较大哈啊？但台风明明还没到啊。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哈，大概是在位在台北东方，大概是1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啊，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啊，它目前的7级风暴风半径是320公里啊，这个预测哈，这个路径呢，登陆机会哈，甚至是暴风圈这个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几率，好像啊，这个还有一点不太一定了哈。不过呢，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西的话，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呢，距离台湾是比较接近的时刻到时候呢是白海豚台风北转的角度而定。哎，这个但可知的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都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是会有一些雨势发生哦。来自简廷瑞这首《恋爱优格》。
1: 很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深夜工作肚子饿了啊，可别只会吃盐酥鸡。哎，现在买得到盐酥鸡吗？啊，或者是泡面啊，或者是面包，这些都是算什么加工食品、高热量的食物。偶尔也来个这个补充蛋白质，哎，这个清爽可口，对身体比较没负担的优格吧。刚刚听到来自景廷瑞的《恋爱优格》。3:40啊，看到在市区呢，夜间有一些道路施工在进行哈啊，这个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这个回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在清晨6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啊。水快往南呢，泉州路到师大路这里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有移交的引导哦啊，这个改道行驶了。再来杯新鲜的爱情优格，它是林俊杰。爱情优格。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清晨的3:49，再加把劲哈啊！再不久天亮了，不知道夜间工作的朋友，你都几点下班呢？啊，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一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这一集很健康，刚刚有喝到优格之后呢，啊，我们来冲个热牛奶啊，要睡觉的话看是不是比较容易入睡。稍早大乔三重唱的牛奶与糖，之后是叶乃文，他的艺名就叫牛奶，带来的热牛奶。啊，这个进入到一些早餐的食物了哈。啊，那么最后就送给你这一盘培根起司蛋吧，陪你一起这个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天。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南下的224.2到227.4过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进行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哦。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电缆更新，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那一只游了很久的白海豚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在昨天晚上8点，它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92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450公里处哦。而今天呢，水气会比较多一些，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啊，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而且透早的时阵，中南部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哇，收在啊，台北是北投第一名30.7度，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哦，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哦，基本上目前北部、中部、南部哦，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

王英宏、曹雅文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情》哦，这歌送吼青春困未去阿公阿妈，而且大哥大姐拢会使哈。为人讲吼困未去，为是有会啊，为是因为伤过头青春的，嘛是有可能哈。4:12哦，实在是今天的月亮给了我灵感啊！今仔月娘我跟你讲。切一半，很像平常我在吃柠檬的时候，改切一半，你知无？哈，也是真古早味的歌曲，来听一下龙飘飘的歌声。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哎呦，已经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另外，好，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台北出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呢，林口一前外二线，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注意起来哦。路况老师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关喆所演唱的《不懂小姐》。好，接下来接话的是蔡健雅，他问先生有事吗？来哟，4:21，台北这边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哦，四点，再过几秒，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这边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

国三的话，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埔顶隧道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北上还有过土城内侧两线。好，现在这边都在施工，以及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要留意。

哦，来自云端司机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听起来是有点无厘头，但还挺有环保意识的。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

0: 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外三线有作业哦。然后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台北出口这边，以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在树林是内侧三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还有南下过中兴外一侧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新化系统中外一线也在施工。国五的话，北上哦，在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有工程哈。然后蓬山隧道北上在内侧，南下在外侧也有工程。再来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在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通报不久哈，而且要注意。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关卡，曾伟忠唱的叫做Lonely啦。那心肝结鬼球，哎呀，心内对某一个人在真生气，安尼真正真恶杂。最好的方式就像这一首歌，你就开始跳舞，透过运动哦，真的让自己舞动起来哈、哦。等你流汗以后，你的心情就较开阔那样哈。哎呀，人生在世。有时候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哈，呀，你那对别人生气哈，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啊，陶冶心情呢。唱一段歌，哎，高嘉群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北市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拉背后金嘛，唔通度过嘿。好，注意彼此安全哦。来，我们再讲一下天气假，你呀、啊、是吧？哦，尤其昨天哈、哦，昨天那个白天在台北这边，哇，不用等到中午哦。我记得我那个7点多出去的时候，已经有感觉那个阳光开始有涂辣椒膏的效果了。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哦，越来越接近，那所以就天空被吹得很干净，当然有一些云呐、啊、哈，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云层，然后那个光线透下来的力道更强，哇！今天怎么冻没掉啊？今天要是来听，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哦，那个夏天你吹冷气是很凉呐、啊，但是看到账单的时候，哎呦，心肝会滴回。可是夏天，所以就你会听到都跟大家建议，就你如果要省电的话，哈，第一个温度不要开得太低。那我说你把温度定在27或28度哈，但是有的人讲哦，阿内吼尴尬不定啊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我干嘛得当气矿买啊哈？他们就是测试的这个结果，说你。

你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调大，因为它风量有那种强啊、自然风啊、弱各种的，你把风量调到最大，说比起降调温度，把风量调到大，调大会比较省电而且节能。那同步如果搭配电风扇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这个实验是这样了哈，在两间温度都是36度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冷气，一个马上就给它设定在18度，而且风量是自然风量，另外一间呢是设定在28度，然后开是最大风量。没想到呢，这个开28度冷气的房间2分钟那个体温就是体表的温度就下降，而开18度那个花7分钟才真的让这个体感的温度下降，哇，所以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就是呢，你不用，因为你温度你调得太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那耗电的话 你那个真的是对你来讲要花更多钱，所以哦，这是日本的节目他们测试的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你看没气矿买吗？说其实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开到最大，而且这样子啊，你的那个冷气温度其实27、28度马上那个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当然搭配电风扇跟他喝啦哈。

哦，这是蔡依尊所演唱的叫《胖子的夏天》。嗯，真的每个人喜欢季节不一样哈。如果胖子不喜欢夏天，那冬天。

天的话，瘦子跟你比较较辛苦哈，感觉都要裹棉被出门了。哦，4:50，就是怕你的眼皮松掉啊，撑住撑住哈。

像有点干燥。Hey bro， 你又不吃素，忙着 doing 赚了那么数，忙到天天都吃大来素，自己为了穿着速度，却让我的植物都不如，还可站在路边的榕树，像是别人主角是树，我是富。Humanitarian, I've lit, sick, barbarian, evolving, make way, a bohemian, artist, a pro.

好，来自莫凡心偶尔帅一下，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四的话西行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二侧要注意施工哈。还有在国三南下院里前外三线也有作业在进行，爱注意哦。那国一现在南下在彰化的外三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水晶男孩，送你离开。4:58哦，等一下在5:16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总最新路况啊。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施工中。而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哈，北上埔顶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在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以及北上呢石碇路段外侧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越游越近了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会

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啊。好，然后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两点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也名叫做鲸鱼啊，哎呀。

即将海昂一出来冒出来就离台湾真的比较近，所以反而要注意一下这个鲸鱼台风的动态哦。好，今天呢在北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东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那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30.7 度啊，不只是台北北投啊，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林雅区、新北市的树林，好，这几个县市基本上都有30度哈。

刚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南海姑娘》，感觉就在这夏天里面，然后有一阵凉风吹过来，还有漂亮的姑娘，这样会不会让你心情比较好，降温一些这样子哈？哦，现在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铁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5:1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石碇路段要注意，外侧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双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先前说这边路灯没有亮，哎，我们在今麦恢复正常了不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游乐园区，然后呢它是以台铁高雄机场，不是飞机的那个机场，是那个铁道的那个机场，那把那个台铁的在高雄的机场这边活化，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亲子游乐园区。原本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火车车厢维修基地，那现在变成亲子游乐园区，占地有 1.5 公顷，哇，也是好大一片。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它这边呢保留了货车工厂建筑的风貌，还有铁道文化的纹理。那高雄这边推出了30种的游乐设施哦，其中有一个是以这个机场天车设备打造4.5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游艺装置哈，然后还有主题游戏塔。哎呀，哦，这个暑假到来，在8月8号就要首度亮相哈，正式开幕，而且开放观光哇。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捧手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退役的火车上面用餐，把这边当作餐厅这样哈，哇，这也是变成在高雄新出现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

0: Yes.
1: 哦，就是韩团 Fifty Fifty 加上维里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Say Yes，所以你会听他那个唱那个中文，你会觉得诶，语调不太一样哈。以韩国人来讲，音安内音韵算作高啊，5:20了。啊，你现在开车在倒位？重点是你的目睭花唔通冷去哈。来，蔡昌县的歌声，林隆盛。

0: 我能一世人玲珑色。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26了。来进入到八月份哈，8月8号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热闹展开了。不过以目前在花莲这边金针花哈，如果是8月8号，大概花大概开20%到30%，说真正要满开可能要等到8月下旬了。不过这个花季呢，整个这个金针花海的时间哈，可以到9月底左右哈，那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还有现在在台湾呢，也流行一种浮潜，不一定要到海边，可以在山里边。阿里公山里边去哪里浮潜？山有溪流啊，对不对？哈、像在双流森林这边哈、山中浮潜，现在呢会变成未来台湾生态旅游的一种哈、很独特的选项啊。夏天到来，今天想要出去佚佗，在台湾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外三线目前持续有作业哈。

而在北上呢，国一的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是林口一前的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在施工内。而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树林路段内侧三线施工中。然后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南下过中心外侧也有作业，以及北上新化系统中外线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石碇路段外侧包含出口匝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哦。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小心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哦，我把上次唱的歌曲叫做《本色情歌》，唔通干那修理刷汤修理门，有时候人际关系嘛是爱修理，该资源回收的该换出去也得换出去，不要留恋哈。好，5:38啦，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国五哈。那另外，先前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算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塞机。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2: 好、
1: 啊，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哦，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来自周杰伦《魔术先生》，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3: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4: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
0: 来，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白饭冰过再来吃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血糖升得那么快、哦、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淀粉食物都适用这一套方法。

来哟、哦。白饭冷藏之后再加热是可以降低血糖反应、哦、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哦、那我们来讲，因为在淀粉里面有两种主要的分子，一个叫直链淀粉，一个叫支链淀粉、哦、煮熟的过程当中，这个淀粉粒它会膨胀破裂，所以变得很容易被消化素来、影响，所以血糖反应会升高，也就是说它转化成血糖速度会比较快、哦、因为它已经破坏了破裂了。所以当你把煮熟的淀粉放进冰箱，这个直链淀粉这一种分子它会重新再聚集结晶，再度形成紧密的结构，所以消化酵素进不去，这就变成说为什么它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反应、哦、好，但是这是指直链淀粉，但是支链淀粉没有用，支链淀粉的结构它在冷却之后无法再有效重新结晶，

你说支链淀粉你把它煮过以后再怎么冷藏它还是没有办法重新结晶，也就是制造不出我们所谓的抗性淀粉。好，那比如说什么你去把它已经料理过以后其实冷藏也没有什么抗性淀粉，比如说糯米，圆短的这个糯米或寿司米，它因为它占的这个支链淀粉将近100%，所以冷藏没什么效。还有就是地瓜，地瓜呢会依照你烹调的方式，因为地瓜有的人用蒸的，用微波的，有的人用烤的，也有的人用水煮的。那这几种方式，水煮的地瓜升糖指数是最低的，用蒸的会微波其次。那如果用烤的地瓜，它的升糖指数跟前面这两种真的高出一大段哦。所以如果您本身是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这个血糖反应的人，你要地瓜方面建议你还是水煮后冷藏会比烤地瓜更有机会，因为你如果是用烤的之后，它呢这种高温就会破坏淀粉的结构，你就算烤完以后再把它拿去冰，然后说再拿出来吃，它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一样哈。如果你是很 OK 的，那你地瓜要怎么吃，用烤的用什么，尤其像现在可能在外面你要买烤地瓜还比较方便一点哈。但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料理的，相对来讲哈，就是如果有这个控糖问题的人，那用水煮或者用蒸的地瓜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啊。

哦，黄子轩跟山平快的歌曲《阿姨耶哦咿呀》，你看把黑色的椅子，然后当成一个意象，然后他的又有这种谐音哈，一个跟台湾原住民哈经常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语调哈，又可以连接在一起，对于环境的一个描写哦。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3哦。我看一下哈，那个路况方面哦，现在有最新的通报，在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乙线有掉落物哈，唔知伊是啥，干那怎样有物件让你加，务必留意台61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线这边掉落物要注意。还有先前台北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那一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

哦，这是苏米恩苏命，然后跟黄杰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旅途》。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啊，每一个人出门的原因不一样啦。你这套餐的时阵，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要出差，所以平常这个时间不会出没啊。都爱出差的时阵，就来听你的节目对吧？也有的只是因为要回家哈，也有的是要去旅行。哎呀！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哈，只要出发去旅行，不管去哪里，通常很快乐的事情就在这个移动过程，在这个路上，那个出发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哈。已经5:58了哦，阿里巴就被我金了，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呀、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另外，在国道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国一国三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一的话，留意南下过新竹内3线，还有在林口一这边哈，双向哦，这个北上是内2线，然后南下外2线这边的工程也要注意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这边，这施工也还在进行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更加接近了。不过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台风也形成了，今天凌晨2点，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已经变身变成鲸鱼红胎了。这个台风名字鲸鱼，那个另外一边有白海豚，哇，那真的海洋世界呢，这架海昂一出来的位置离台湾比较近，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在鹅銮鼻的南南西方6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哦、要请中西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了哈。好，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鲸鱼啊。好，今天在北部局部短暂雨，

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的雨势会较大。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

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双北、桃园、新竹、南投，然后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度，彰化、宜兰也有到34度，那再加上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天上的云都被吹得蛮干净的，哇，这个阳光更加的高调，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啊。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Under the Sea 听起来就想起迪士尼那个动画的时光，因为你红胎两个，然后名字都是海洋生物。好哦，已经6: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林口一这边双向，然后台北出口以及过新竹南下过新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而国三呢过北上过土城，还有树林路段以及在埔顶隧道外二线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好，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可就不起了。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等一下，我刚找了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哈，那个既然这么迪士尼，那我们继续延续一下，清晨到来。阳光绽放。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厢型车抛锚，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54.7公里，这是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刚刚停在这里了哈。而台61南下201.7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掉落物也要小心。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有一个建筑群，是木造长屋的建筑群，以前年久失修变成废墟，那后来林保署宜兰分署花了8年的时间整修，哇，华丽变身、啊、现在变成高人气的这个咖啡门市，而且还拿到了今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的肯定。在罗东林场木造长屋这个建筑群，涵盖了不同时期阶段所建造的这个木造的这样一个建筑，包括有招待所、洗衣部、小间，还有木造长屋、仓库，总共呢5栋，有7处的空间。其中这个招待所是1934年以前建造的，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然后他们在修复过程，为了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在结构的补强，还建置的消防系统、无障碍的通路这些设施，就是保有原本历史建筑的风味，但是又要符合现代公共使用需求。所以当他整个这个建筑完成整修之后，非常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也算是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这样一个场域重新活化，华丽转身。

好哦，刚才是许富凯请为关卡弯弯诶，把台湾各地盛产哦，有各有各的特产啊，然后这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风景了。6:23，来哦，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4.7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说有掉落物啊，

来讲一下宜兰这边哈，这所谓的金桔哈，有的讲金柑啊，这也是他们在地特色的农产。但是因为这个金柑产期主要哈，它比较集中，大部分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然后呢，因为它鲜果保存期也比较短，以前就是要不就新鲜吃，要不就把它当成蜜饯这样哈。现在为了要延长这个产业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然后现在把冬季盛产的金柑要变成夏天消暑的冰品，做成冰棒。好，台湾各地哈特色冰棒也很多哈，大家会用自己产的一些水果来做成冰棒。那像台南七股那边还有那个盐，就可以咸咸的冰棒。那这一次呢，这个宜兰他们推出了金柑的冰棒，也是由花莲农改厂这边来就是导入加工技术，然后再加上花莲吉安乡农会冰品加工工厂他们的一个生产量能，跨县市哦，跨单位的合作哦。你看为了吃这个冰棒嘛，说起来也不简单的哈。好，但是我没有今早的歌曲啊，那边呢？我觉得在夏天里面，柠檬口味嘛是没败啦。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把揪了背后金马，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里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受到两台大货车追撞的影响，目前被占用了。而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还有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的遮光。

0: 板垂下来了，也已经有通知哈。然后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乙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结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5: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
4: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6: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4: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7: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4: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8: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4: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9: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4: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10: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

0: 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啊，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了这个啊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啊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哦。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啊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 it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边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352.8公里国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爱注意哈。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这是郭义伟。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正常的情况，一觉醒来应该是天亮了，对吧？哈，这让我们觉得就是很棒的一种大自然的节奏。但是对于特殊工作作息的人，像我啊，我一觉醒来必须得在凌晨三点，哈。所以当我醒来，万一看到天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那不是鸡飞狗跳就可以形容的。快点抓哈！好，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就是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雾米加当里加，嘛是还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6:49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慢慢的在国道上有一些车子哈多了起来。现在在桃园到国一，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哈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就是车潮慢慢出现了，除此之外目前看起来还是大致顺畅了。那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请各位爱注意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有看到新闻说欧洲真的是饱受异常高温跟野火的肆虐，极端气候影响了他们多种的基础建设，就是说是威力十足，但是是安静无声的灾难。那欧洲这边很多国家的铁路跟机场，他们要展开应变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列车就要原本以前在投资购置的这个车辆里面大概就是摄氏45度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在欧洲嘛不可能热到哪里去，不过最近这个热浪真的让他们改变。

计划了。以欧洲之星来说，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现在换购另外一批新的列车，就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列车在设计上要能承受摄氏55度的高温。好，然后再来讲挪威哦，挪威照理来讲不可能热到哪去，但是挪威现在也是遇到极度高温的问题。他们的奥斯陆机场的这个沥青啊，就是这个柏油路啊，说接近呢摄氏52度，消防人员不断的要定时的去洒水，为什么？这样机车才飞机才不会在停车坪跟滑行道上受损，因为这个滑行道温度如果太高的话也不行。他们每一次降温作业需要13000公升的水，最热的时候一个小时要重复一遍，你看又耗时，时间成本又高，人力的成本，再加上这个水的资源。然后瑞典这边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就把他们的铁轨涂成白色的，哇，全世界你去哪里看到铁轨是白的啊？最重要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高温导致的轨道位移跟扭曲，这一种扭曲被称为日光扭曲，哇，所以哈，这样的高温影响层面真的很多。来讲到机场，这一首歌真的听起来这个机场比较凉，一点都不热，很有美感，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6:55来讲说天气热到你有的时候走在街头哦，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杭州阿爸的感觉、哦、台北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景，上个月开始呢，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跟东化北路还有中华路跟成都路两处的路口，在停等的区域里面呢，有设办所谓的智慧遮阳伞，好大一个伞，哎呀，大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站在那个伞下其实还蛮好的。不过最近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在信义计划区5个路口要打算要设置8座艺术遮阳伞，那个遮阳伞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像袖珍菇的感觉，

说这个夏天可以完工，而且还可以抗17级的风。啊，也有人说啊，你这看起来袖珍菇能遮多少人啊？哦，因为刚刚讲说在南京东、东化北，还有中华路、成都路，那个伞真的比较大一面哈。不过是这样啦哈，说要把它当作是城市的一个装置艺术，也是一种景观。这也是蛮独特的一种风景啦啊。哦，最近来不是啊，最后了，最后这一首歌，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华路，哇，就那一把伞哦，在夜里，它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好，到了7点，还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入平安哦！啊，唔通去热着呢吼，天气真的很热很热，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

路段，其实车速只有45公里哦。那另外还要注意，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有通报处理。而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2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59.1公里南子前，务必留意内侧，小客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新北市新店环河路往北靠近中安大桥外线这边有计程车机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布盖，
1: 还有阿修，
4: 早安，
5: 老炸
1: ，Buongiorno，
6: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好，我还有个在吗？是阿个在屋里的米红米生，按早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好的，今天是2026/08/05/8月5号，今天呢是礼拜三哦。上班五天的朋友，礼拜三就是心情转换日。好啦，就是想说，哎呀，再两天上班哦，再忙个两天啦，接下来就迎接周休二日啦。那暑假期间呢，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也有我们的乡亲朋友，可能要往

屏东高雄这边哈。那么在今天是礼拜三二三四的话，南横公路的山路呢，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是管制的哈，所以呢从台东端走南横公路就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咯。

不是不是，是暑假期间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啊，我们哦都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去享受别人帮我们准备好的，不管是一般的娱乐活动或者是艺文活动哦，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哦。早餐早餐早餐一定要吃哦。好，那如果说呢在早餐店享用的话，或是早餐店购买呢，我们一早也是享受到别人服务的那种幸福感呐、啊，对不对？这么多选择，人家都那么早就起来准备好了哈。好的，感谢早餐店那么早的准备，让我们享受这份福气。那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哦，那真的是要谢谢家人的这份爱了，对不对？好，一早呢就有爱的早餐喽。好的，享受美好的早餐，享受美好的早餐。那我们就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享受这种美好的心情，如同我们年轻时候啊，现在应该还是年轻了哈、哦，年轻的花样少男少女的心情。好，这是凯蒂佩瑞所唱的哈，这英文歌曲《花样少男少女》。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好 ，OK，OK， 好。刚刚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白海豚台风路径大转弯啦。另外呢，哈，这白海豚呢，还在这个走的路径当中的话，大家观测当中呢，另外啊，这个鲸鱼台风又生成了哈，第14号的台风。第14号鲸鱼，好，鲸鱼呢，这个整个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目前是双台共舞啊。笔直西进的，就是说呢，现在呢往西走的哈，白海豚还是有机会呢为台湾地区带来影响哦，所以呢大家还是持续密切的注意一下。那鲸鱼台风形成之后，本身的这个势力是比较薄弱一点了哈，加上呢是在吕宋岛陆地附近，预估它的发展还是有限的哦。所以朋友们呢，现在对于这两位台风，这两位呢，应该白就是一个是鲸鱼，然后一个是白海豚，这两位呢，这海上的朋友呢，我们要持续的关注，每半点的景广新闻会持续为大家做追踪哦。中央气象署消息说呢，今天5号明天6号这两天水汽增多了，台湾北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的，那么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好，台东地区今天5号呢，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20%， 气温26到33度，感觉呢早晚比较舒适，但是呢到了中午前后呢气温偏高，容易中暑哦，大家要注意。好，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今天的体感是温度是比较闷热偏高，也可能会有点小小降雨几率哈，所以呢建议还是穿着透气的衣服，并且要留意自己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变化哟哈，因为有时候啊持续的高温，然后持续的流汗会觉得很不舒服哦，那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个小毛巾哈，或者是手帕，随时流汗就要把它擦干，保持我们毛细孔在排热的畅通，好不好？好，避免闷热住了，好不好？好的，来来来，我们一样的迎接美好的一天，叫快乐来找我吧，李佳薇。

目前行车路上，台十线、台九线跟纵谷线哈，还有就是在南回公路都很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行车平安。

叫快乐来找我。是啊是啊，我们现在呢开车路上，一面看着哇好天气好天气，心情就很好，对不对？是的哈，这个快乐自己就来了。好了好了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台湾族语咯。部落随身听，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古留斯，欢迎来学台湾族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完成啊，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会说西古当啊，该怎么办了呢？该怎么办了？西古当啊，西古当啊，西古当啊。

0: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格德格珍珍还有查马克所演唱的《亲爱的别再喝了西古当啊》，亲爱的别再喝了西古当啊。
1: 怎么办？怎么办？西古丹娜，西古丹娜，好了，这还蛮学的蛮快的，对不对？好，谢谢哈，我们的这个台湾族语哈的教学啦，哈，感谢。

西格丹呢？怎么办？好了，这个是台湾族语哦，哈，这样子呢，透过这个歌曲呢，哇，印象深刻了，西格丹呢，哈。好，谢谢我们的古六斯呢，哈，刚教我们的这一句哦 ，OK。好，那朋友们开车路上是要注意哈，行车安全哦。目前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了啊、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哈、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台东分台会接听哦。刚刚说啊，怎么办怎么办，西古丹娜哈，哎，如果说了哈，真的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尤其我们暑假期间呢、啊、那如果是长途旅游，我们就会排很多很多的点哈，甚至就哎我知道哪一个店呢很好，哎呀我知道哪边怎么样哈，哎赶快去看一看。结果如果是到了的时候呢，

哎呀，有可能啊，就是停车场满了，哇，有可能游客太多，哈，有可能呢，哈，就是呢这个活动截止，哈，有可能呢，啊，就是这个店面没有开了，哈，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哎呀，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就面对的时候，第一，我们可能会感到说啊，希望落空，可第二呢，你会觉得说，哎，还有另外一种哦，就是。多了这些时间，我们可以去探险一下，冒险一下，诶，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就让自己呢敞开来去尝试，对不对？是啊是啊是啊，好，就是遇到了那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来来来， SHE 的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呢，好像这样经验多了之后，你应该也会应对的方式了吧。啊，比如说啊，算了，就坐下来找一个我们可能没有计划中的哈，这个小店面啊，咖啡店啊，或者是呢哈，这个去探险一下新的路啊，对不对哈？给自己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之旅啊，也可以。SHE 怎么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开始有北转趋势，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到下周一，台风对台湾影响最显著，各地将有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需防豪雨，金门及东半部地区需注意粉风。另一个在吕宋岛西方的热带低压发展成第十四号轻度台风鲸鱼，并向东回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鲸鱼明天登陆吕宋岛之后将减弱消失为短命台风。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朗炎热，民众出门请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在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昨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

0: 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魏家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魏家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家等3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过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公司一名黄姓董事长日前在家中遭到杀害，警方昨天逮获涉案的离职员工林姓男子，他疑似入内行窃，双方起肢体冲突，林姓男子以胶带封口并捆绑手重击黄姓男子的头部致死。昨天讯后将林姓男子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屏检深夜依强盗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警件。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2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只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数发部与国内电信跟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由合作业者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媛报道。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因为在场就有4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5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鬼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金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那开车呢，比比啊笑好心情。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透过这个平台的叮咛，好，一定觉得特别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朋友们，如果想给关心的人加油打气鼓励哦，那么欢迎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好，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有哪些朋友的留言要来做传达呢。

好的，好，今天的这个留言哇，真的非常的多呀呀呀哈！大家暑假比较有时间是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一的为大家来传达了哈。好，那这个是高雄的怡贤，你好，你说要跟或者台东的家人哈，女儿小金，还有最疼爱我的姐姐，然后董小姐哈，董娘，还有最宝贝的弟弟哈，林大哈 B 哈，告诉大家哈，就是我很想念你们哦，非常爱你们哈，对你们的心永远是零距离的哈，了解了解，都听到了哈。好的，接下来是高雄的臭妹，还有萱萱跟阿嬷是吗？好，那么你说要问候所有的哈这个认识的好朋友们，那也要跟母亲哈就是说呢已经想到想念哈这个董屁屁宝贝了哈。好，然后呢要对母亲谢谢哈，那给彼此一个这一次机会啦哈，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好的哈，我说的哈，那因为呢哈这个我们是。我想说我们就之后呢就是董小姐董娘好吗 OK 好，来高女高雄的会给你们说要跟这是什么玉竹是吗哈，好，然后呢要跟台东的哈这个董小姐哈问候好的，好像有传达到了哈。好，接下来是高飞哈，高飞说哈要跟这个老婆好 baby 妈好，老婆 baby 妈说还有女儿 baby 说最近上班辛苦了，照顾别人之间

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哈 ，baby， 放假肯定晒成小黑人了吧？我爱你们，辛苦美丽的米玲姐帮我们传达哈温柔的话语。Yes, OK 的啦，哈。你说哈，真的要给我高飞说要给在医院第一线工作的老婆哈呀，谢谢，也希望说他能够心想事成咯，好，都能够大家好好的过生活，真的过好好过生活很重要哈。好哇，身为爸爸，身为人家的先生，对不对哈？这个角色好好的哈，祝福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妻儿，对不对？真的好啊！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的哈，这个洪家军呢对林思桦说：“想你喽，好台妹也要跟天龙周董说呢，哈也是一样的哈，想念你，好，这都是想念的哈。大会也要问候哈少义 ，OK， 好的哈，就有传达到喽。”好，另外呢，高雄的慧婷，你说想要给台东的董小姐，我们都很想念你哈，你要过得快乐，也要问候太原的家政啊，你也是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喽。好，那另外呢，哈，还有这是谁？刘仁是不是？刘仁伟哦。台东刘仁伟嘛，好 ，OK， 好，那要问候南门亮文雄，好 ，OK， 好，所有都是问候，那希望说大家都是一样，鼓励加油的话，好，就是放在心里，那但是还是可以这样写出来，对不对？好，那世界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彼此之间能够有支持的力量，哈。好，接下来是，我看一下哈，这个是董小姐吗？卢小姐。好，希望说能够早日回家哈。OK， 好，都有传达到喽，好朋友们，希望你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好吗？好，这是强变乐团的《甜蜜的愿望》。刚刚提到的哈，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了哈，我看到24小时都要人值班，还要轮班，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守护大家，让大家呢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找到可以帮助的人哦哈。甜蜜的愿望，强变乐团。

噔噔噔噔噔，好甜蜜的愿望哦！好，强变乐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呢，哈，这个呢就是哦，从台东到屏东的季红，敏玲姐，好久不见了哈，我回屏东喽，哈，好好好，好，早安台东，早安台东，很怀念的在台东的日子哦。好，谢谢敏玲姐美妙的声音的陪伴啦哈、哦，那也希望说敏玲姐在未来的每一天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哦。哦，好啦，回到家乡，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哈。那有没有很好啊？好，那就是好好努力一下啦哈，好不好？加油加油！好，希望说有您要的目标，慢慢的前进。你说好，我在台东的美好回忆，好，也要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的照顾哈。要跟耀廷兄、还有齐峰、还有内庆的阿翔、国能小景问候一声好，也祝福所有的听众呢哈，大家都是开心愉快喽，好，心想事成喽 ，OK 的，没有问题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这边呢还有我们看到的哦，芊芊你好，芊芊早安。芊芊给大家的问候卡呢是这是高雄芊芊来，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财富，是友情，是平安，是健康，是一生永远不变的问候。没错，嗨，早安啊、是您好啊，对不对哈？这样子的那个问候，其实对大家来讲哈，就是一个最棒的哈，就是对家人来说也是一个情感连结的起点了，对不对哈？一旦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好，有没有说哎一早，好，对不对？或回家的时候哎你回来啦，对不对？好啦、就是永远不变的问候呢，就是最珍贵的咯。好，接下来高雄芊芊也是祝福你咯、OK， 谢谢你的祝福卡跟问候卡。另外是台北的小杰妈妈，台北小杰妈妈说，敏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闷热的天气大家要多补充水分哦。跟小杰说啊，只有不断挑战自己，好，才能够不断的进步，要勇于面对哦。谢谢敏玲姐，记得您也是啊，您也是记得要多喝水哦。好，谢谢小杰妈妈，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哦，贴心的妈妈哦。好，那另外这边呢还有丙方呢要跟老公哦，乃胜还有儿子明宏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们不在我的身边，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你们不再缺席哈，真的很爱你们，想你们咯。好，愿我们早日哈能够团圆。好，祝福你。好，那么丙方也是一样哈，祝福你生日快乐啦哈。好，真的是不容易哈，好好的庆祝一下。有时候有些的这个条件的关系哈，或者是一些状况的关系呢，才没有办法哈、大家都能够如愿团圆，但是心意在啊、心意在的，对不对？是的，没错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是，我们台北新庄强哥哦，今天真的是我们的留言真的非常多，好不好？那我们就稍微的哈、就是多一点哈、的传达，好，让大家都能够如愿，好吗？好，那么新庄强哥哈、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卡呢是哦，水饺。哇，那个水饺呢哈，这个沾着酱的感觉哈，真的就是一个动画卡哈，要沾着酱酱吃哈。好，谢谢你了，早餐水饺啊，就什么样的内馅都可以了哈，自己想。那接下来呢，哇，早晨的咖啡耶啊，就坐在窗户边哈，然后呢就是一个咖啡杯，然后有一壶的咖啡已经冲好了哈，正在倒入杯子中哈，冒着这个香醇的哈这个气体香醇的香气。好了，哎呀，你看每次呢要看这个要形容的时候呢都要想名词啊。 OK OK， 好，就是说大家好好享受这杯早安咖啡。谢谢新庄强哥，美丽早安，你好，心情好，精神好，人缘好，运气好，越来越好，送给你最好。真会说呀，送给大家最好。你说呢，要问候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大家就是要照顾好自己，也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事事顺心哦。谢谢新庄强哥，然后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您的赞。哇，现在呢已经3000多个了哦。好的，真的是太厉害了，噔噔噔噔噔噔，好的，都为这样的一个成绩呢，大大的赞。

赏一下。噔噔噔噔噔，好的，来，美秀集团所唱的《爱情的大坏蛋》。哦，这边还有高雄芊芊补上来的哈，来，呵呵，明玲早安，你好，大家有空记得多补充水分哦，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要跟阿强说，班长跟小杨姐的哈我都有收到了，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玲姐的传达，不客气，也祝福你阖家欢乐平安哦。

好的，这是好阿信的大坏蛋哈，美秀集团所唱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不少的留言哈，赶快跟大家来传达了。目前呢，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我们看到的在台东的路况部分呢，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比较多车辆，另外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也是哦。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啦，在台十一线、台九线目前都非常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亚洲小狗，明丽姐，早上好，美好的早晨啊，最适合收听早安台东，每一份美好的祝福跟关怀都让人家心里暖暖的哈。是的，没错。好，想像这个 Lauren 说呢，哈，这次出国旅游有好好的放松、大玩特玩吗？回国之后呢，应该有很多工作要忙哦，工作要加油哦，辛苦了。等你和我分享国外的风情，还有一些有趣的事物哦。祝福情投意合的军哥小金姐百年好合，长长久久。也要向小猫阿成、龙猫少平、秋君、小毛问声好，谢谢敏玲姐的传达，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心。好，谢谢你。另外是云林上尾哦，云林，我们现在连云林都有听众。好，感谢您哈。好，云林的上回呢说，美丽姐你好，我要问候台东的董小姐，很多事情我们无法选择，只能够被动的去接受去适应，但当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过去的我们也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哈，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主动权都能够再次的哈，就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放心，我们都会陪着你的。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不客气。好，小牛你好，小牛说，哎，美玲姐你好，要跟美玲姐、小金姐、友君姐夫、小易，还有现如妈咪及所有认识的朋友们呢，哈，还有个新朋友哈 ，Yuki， 好，问候大家天天开心，好，大家天天美丽哈，身心健康，爱你们哦。OK， 秋君，我在赶火车是吗？好，就念得很快哈，就希望说能够及时的为大家来做传达了啊。好的，好，那么这是秋君呢，说早安哦。好的，一天来自。哦，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来自敏玲姐美妙的声音，想跟谢谢你，想跟二公友君昭平好，小猫小狗还有呢小金洋洋跟在外努力奔波的詹詹问声好。八月八号的日子将近了哈，要跟我伟大的爸爸还有当爸爸的人说声父亲节快乐，也愿我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儿子没有能够当面

跟您亲口说，也祝福所有的爸爸们呢，他们身体健康平安。谢谢姐姐的传达，记得多喝水哦，祝福平安喜乐。还要祝福大家长，有君姐跟小君姐，有君哥小君姐，我念错，有君哥小君姐幸福过好每一天。好，照顾好自己很重要哦。那君哥这边有我们照顾没问题的，要跟养羊说你去乐界这段时间呢，我会等你的哈。好的，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哎呀，真的真的好，传达祝福了。7:58开始要工作了，同学们不要忘记了哈，不要放弃自己，这么多这么多好温暖的祝福，对不对？更加有打气。好，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放弃。好，为了我们自己而努力，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加油，你可以的。

想跟你说，好，想跟我说你还在，想跟你说我还在，好，来，永不失联的爱，好，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哈，这个付出跟交流。好了，开车的好朋友，该等一下呢，我们在八点啊，八点半九点就准备开始工作了，对不对？一天忙碌的开始，给辛苦打拼的自己一个加油打气，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是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加油加油，永不失联的爱，周星哲。

0: 好，全世界你最可爱了哈！来，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准备迎接八点对时，感谢您。
1: 现在是早上8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机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